0: 让我赶紧打电话跟你女伯说。
1: 提醒你，发生事故的时候，若是对方做事多余，也是业车无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都可以照规定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

0: 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1: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2: LINE。
1: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警广的朋友您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彦田。适逢中秋与教师节连假，特别提醒大家，连假聚会欢庆，请多利用大众运输或指定驾驶，切勿酒后驾车。此外，面对各类投资或求职信息标榜高报酬、要求汇款都是诈骗，请时刻保持警觉，有疑虑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让我们携手营造安全的城市。最后祝福全体老师教师节快乐，也祝福市民朋友月圆人团圆，假期愉快。

来自九九所演唱的爱你九九，八点十一分进入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有很多车流出现了，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好，在北部地区的话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一路往南来到的新竹路段都是车流很多，那从新竹系统一路往南哦，来到了头份路段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左右。在国道3号南下从三鹰开始到大溪龙潭高原路段时速是20到40公里，北上的话呢，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要接国五，目前都是车流很多，北上从安坑到新店以及木栅路段，还有在南下的话呢，从南港到南港系统这边都是车多的。那当然呢，在国道5号一早呢就出现车多，南下从南港开始到石碇路段时速都是40公里上下。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事故呢，这边是在国一南下丰原入口匝道小客车跟油罐车追撞事故，后方回堵一公里。在南下的 27.9 公里刚过三重路段，这边的自行车那骑上来，那另外呢在路间还有停了一台小客车，这个状况也在进行处理。国一在 77.8 公里湖口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自撞追撞的事故但是后方就是他这个后续是没有讲到说他的方向在哪里哦。在国一的 77.8 公里在湖口路段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有一个铁制品料落在台84线东向0公里在北门路段在外侧车道铁片掉落。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来自滨崎步所演唱的 Dream the Dream， 8:17。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好，那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好，那这个目前的交通状况如何呢？马上连线到高光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谢谢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今天这个往南的方向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这个杨梅休息站一路到新竹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平均车速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这个汐止系统一上来一路到南港系统，这个外侧车道目前都是排队的车阵。提醒要往国道五号的驾驶朋友，可能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南下呢，从三鹰一路到高原路段呢，目前呢也是车流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30到40公里左右，部分路段甚至都会降到40公里以下。南下从茄东一路到香山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是可以慢慢的往上提升。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呢，南港到石碇交流道呢，目前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就可以往上提升的。那北上呢，在这个16.3公里外侧的故障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到头份路段，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交流道呢，目前是在实施高承载管制。那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您符合规定的话，就提早拉下您的车窗啊进行检查，这样可以缩短这个行车的时间。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过的新竹系统呢，一路到头份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靠近头份交流道呢，108公里开始呢就要降速了，主要受到稍早111.5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呢都还在疏解当中。往南呢，目前靠近三义交流道150公里开始呢，也是又要开始降速，一路呢要过了154公里之后呢，这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另外也是说到这个，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54.5公里呢。

0: 这个内侧车道是布置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事故呢也是还在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个事故点呢，要请您呢提早变换车道了。往来呢过了这个王田交流道一路到彰化路段呢，目前呢也是车多的情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从这个过了这个龙井交流道，靠近和美交流道呢，就开始要降速了。一路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往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了这个中投到无缝系统路段呢，目前也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往国道六号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南下埔盐系统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原本如果您要从埔盐系统往南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来改道行驶了。那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呢车流都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了。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呢，目前呢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呢，平镇系统以及埔盐系统，以国道五号这个南下石碇跟平林交道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您原本要从这几个交道进入高速公路，要请您呢提早来改道行驶的。那管制时间到中午12点就结束了。那相关的这个管制措施呢，驾驶朋友可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或利用1968 APP 查询，也可以拨打这个1968客服专线来询问相关的疏导措施了。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在这里祝您行车平安，中秋佳节愉快。
1: 好的，谢谢琼慧，好好，拜拜。
0: 拜拜。

来自严明熙所演唱的《明月》。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尖系统到高雄九如，在 365.2 公里的内线车道这个地方有掉落水桶了，提醒大家经过特别留意。在台61线南下 99.4 公里，在大山平交路口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再来台74线东向，从32到38公里啊，目前也是拥塞的情形。那先前在国一南下 154.5 公里三义路段四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施孝荣所演唱的《归人沙城》。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高雄九如啊，这个地方有掉落一些水桶啊，也请大家经过留意在内侧车道掉落的。在国道三号北上 48.3 公里靠近树林路段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南下 193.7 公里刚过和美路段外侧车道三台车追撞事故，后方回堵了两公里。台61线南下 99.4 公里大山平交路口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 0800-000-123。
1: 劳保局。

0: 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
2: 耶。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自戴伦海斯所演唱的 Darkness。 8点36分，现在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持续车多，在国道三号南下，从木栅到香山各个入口匝道实施高程在管制，那时间点从早上6点钟到中午的12点。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当中。台一线呢，好，在这个地方在 436.5 公里，从水底寮到嘉禾路段，那这个地方会进行这个调拨的车道做措施哦。那目前呢是这个在北上的内侧车道是供南下的车辆来通行利用。台61线南下99到101公里，大山到外埔路段呈现车多。那再来是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的 193.7 公里和美路段外侧有事故发生，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哦。那后方回堵了2公里。台61线南下 99.4 公里大山平交路口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艾拉·汉德森所演唱的《Glow》8:41。好，现在呢，国道一号排出消息，之前在北上336公里内侧车道掉落的塑胶箱子，现在已经排除了。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呢，车多回堵哦。这边是在国三北上25.8公里木栅休息站之前车多回堵的消息。台74线呢，在往西，好，这个地方是从快关端要准备进入国道三号啊，后方回堵2公里。那也请大家哈，依序的排队前进哦，千万不要来插队了。在台84线东向0公里，在北门路段外侧车道铁片掉落。台北市在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持续车多，也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来通行。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呢，那很多地方一早就已经开始呈现车多，尤其是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接国五呢，一早就出现了车流，那一直到现在呢，也是越来越多啦。好，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安全距离一定要保持好啊，那也不要这个太过于急躁，好，跟前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国道三号南下，从三鶯一路来到了大溪龙潭跟高原路段，时速都是40公里上下。那再来国一南下杨梅端，一路来到了竹北新竹系统等等的地方，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的。

来自林宥嘉所演唱的《怪情歌》。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掉落的塑胶箱子已经排除了。好，那再来呢，台61线南下99到101公里大山到外埔路段目前呈现车多，那是因为呢，在这个平面道路有个改善的工程施作啦。好，那也影响到了99到101公里这边来。再来呢，国一北上351公里内线车道三台车追撞事故，造成后方都是车多回堵。那再来是台84线东向0公里外线车道有个铁片掉落。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流量持续增加当中。国五在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张雨农跟吴思贤，爱得深爱得早。8:50，现在呢在国道3号北上 25.8 公里木栅休息区前呢、这边都是车多回堵。在台74线西向从快官端要回入要进入这个国道3号，目前都是有回堵的状况。目前呢也请大家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哦。在国道1号北上的351公里内线车道3台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那之前讲到说在台61线南下 255.9 公里鳌谷路段内侧车道掉入的轮胎现在已经排除了。好，那今天是中秋节跟连续这个教师节的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啦，总共有4天。那今天的匝道封闭呢是针对了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到浦沿系统，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南向入口匝道封闭。那从凌晨0点到中午的12点呢，针对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南向入口也是匝道封闭的。那高雄在管制呢，那这边是在早上6点到中午的12点呢、针对了国一的内湖到头份，那在国道3号的木栅到香山各个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是实施高雄在管制措施。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1123。

这首歌是来自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我做得到》。好，目前呢，在台六十一线南下48公里这边有抛锚车啊，在过了永安路段外侧车道，抛锚车停放在现场，不晓得后方有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啊，或者是说车上的人有没有下车哈、啊，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国一北上351公里，在内线车道3台车追撞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27.9公里三重路段有小客车这个发生的就是停放在现场的状况啦齁，目前这个状况都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99.4公里这边的大轮胎掉落的情况也排除。最后是在台六十一线南下255.9这边是在内线车道掉落的轮胎都已经排除完毕。好，那现在在台74线呢，西向再从快关要准备汇入国三，都是车多排队当中，请大家依序的来前进。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持续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在9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蒋卓嘉所演唱的《远距离》。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先前的追撞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车多情形持续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8.3公里，之前也是发生过事故哦。那目前的后续的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一些。在国道三号北上25.8公里，车多回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个地方是在南下的77.8公里，在这一个内线车道先前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3公里长的车流消化当中。省道的部分，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路段交流道啊，这个地方是在外线车道有个铁片掉落。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61线南下48公里，刚过永安路段有抛锚故障，车占用在外侧车道。而现在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接国道五号呢，都是车流非常多的地点，也请大家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也千万不要来插队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已经启动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合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桑田佳佑所演唱的《迈向明天》的进行曲，9:14。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422.5公里，刚过坎顶交流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在国道三号南下378.9公里，中寮隧道两台车追撞占用内侧。在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持续车多。在东向的2公里到38公里啊，那还有从这个雾峰要转国道三号南下匝道，都是车多的。国道四号东向台中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匝道，都是车多。台66往东19公里，在路间有行人误闯上来，往西行走当中。好，所以说东向的朋友特别留意哈，在路间有行人逆向的走上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目前持续车多，在国一南下从王田到彰化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那有个铁钩啊掉落在国一南下278公里嘉义系统到新营路段外侧车道啊，这个铁钩掉落的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1123。

吴凯儿跟林怡合作的歌《不得不舍得》。9:20，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278公里外侧车道铁钩掉落在现场了。那另外一个散路物呢，在台61线南下的259.2公里东11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东西散落。国道3号南下422.5公里刚过坎顶路段三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以及在南下378.9公里中寮隧道两台车的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持续车多。好，那今天是连续假期第一天呢，那相关的疏导措施哈，在网站上都是可以查询得到。如果说您这几天呢哈要准备出门好的话呢哈，最好再看一下说有没有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啊，那你就可以适时

继续观看呢，是来自吴宗宪谋猎侠期9:25了。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278公里，从嘉义系统到新营路段外侧车道铁钩掉在现场哈，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那还有散路误事，在台61线南下259.2公里东石一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东西散落在现场。好，那今天是中秋节，也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呢，很多人都要出游还是返乡哦。然后记得在路上的时候呢，开车一定要

注意安全。那在路上行车好，轮胎的检查也是非常的重要，你的轮胎该换的时候就应该换了。好，那你在这个市区道路行车的时候呢，也是要小心。好，那如果说你在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先打方向灯，同时呢记得停让行人。好，停让的文化大家还是要来保持好啦。齁，那遇到行人在行专线行走的话呢，记得停让的。好，晚上你有饭局吗？还是说你要去聚餐等等的，记得喝了酒之后呢不要开车。那如果说你去一个可能会喝酒的场合之前呢，最好也不要开车啦。那最好是请朋友载，你搭小黄搭大众运输工具都是 OK 的，那你就可以很尽兴的吃完饭之后就可以安全的回家，也不用担心说啊我的汽车机车应该怎么办了。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好，那有个掉落物，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383.4 号，这边是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要往国石匝道内线车道黑色的塑胶桶掉落在现场。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彦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彦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彦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阳光爱所以演唱的歌，就算幸福只有一刻。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6.5 公里靠近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五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一公里了。在国一北上 166.5 公里靠近台中系统刚刚接获到说在内侧发生了五辆车事故后方回堵一公里，提醒大家跟车注意安全。国道三号北上在关西服务区入口匝道有大货车抛锚故障。国三南下 58.7 公里靠近埔顶一的路段前呢，在外侧车道也有故障车，那车上的人呢都有下车，但是好像还在推车，还蛮危险的。提醒大家经过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58.7 公里外侧车道有台抛锚车。那车多情形在台88往东的万丹到竹田系统这边都是呈现拥挤。国道三号北上 383.4 公里，那燕巢系统要往国石匝道啊，在内侧车道黑色的塑胶桶掉落在现场。台74线西向一公里，从快关要转国道三号南匝道都是呈现车多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阿妹张惠妹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叫做 Are You Ready? 9:41。而现在呢，台六十一线南下林口路段车都回堵到了八公里这边来了。在台六四往西的八里二要接台六十一线往南的匝道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 103.6 公里，靠近加东路段前的内侧车道有白路丝在现场。好，那再来这起事故，五台车的事故啊，在国一北上 166.5 公里，靠近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发生的这一起事故呢，后方回堵了1公里。而在国道三号北上准备进入关庙服务区那这个地方是有大货车抛锚。在台88线东向从万丹到竹田系统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听的这首歌曲呢，怕胖团所演唱的《我只想过着最普通的生活》。9:46，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6公里，刚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塑胶篮子掉落在现场了。台61线南下林口路段车都回堵到了8公里这边。国道三号南下103.6公里，加东路段前的内侧车道有白鹭丝在现场啊，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再来是台64线的西向8里2要接台61线南下匝道，这边有抛锚车，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了。也再次提醒大家呢，现在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接国5啊，这边啊都是车流非常多的地点，那也请大家循序渐进，小心通行。那有朋友说呢，在北上的20公里福德隧道前车多回堵哦，那而且呢还有很多车子有插队的行为，好，再次提醒大家提早排队哦，千万不要插队，千万不要来插队了。好，那也请大家好，在出门之前一定要做好车况的保养跟检查，并且养足精神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那开车的时候呢也要系好安全带，手握方向盘，也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

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你从春天走来》。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要接国五啊，都是车多回堵的哈。那目前的很多的车流哈，还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哈，提早排队哈，那也请大家不要来插队。而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林口路段车都回堵到了八公里这边，以及在国一北上286公里新营服务区内线车道塑胶拦子散落。

这首是来自放浪兄弟演唱的歌曲，9点54分。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389公里，刚过斜张桥，在外侧车道铁片掉落在现场。在北上的20公里，福德隧道前车多回堵到了哈、这个地方哈、有车多回堵，而且还有很多车子有插队的行为哈、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国一北上286公里，刚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塑胶盖子散落在现场。在台74线的西向2公里到0公里，从成功到快关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那现在因为在国道3号南下的快关匝道移控的关系，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先来改道会比较顺畅一点点啦、现场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那之前大概15-20分钟之前有接获到说，国道3号南下58.7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外侧抛锚车还有人推车的情况，目前这个情形后续是没有接获到排除的。那如果说你在这附近还是有看到的话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今天中秋节，但是这个天气还蛮

蛮稳定，而且很晴朗，很炎热。好，那气象署呢也是稍早发布了高温资讯，针对了屏东县跟台南市这两个地方发布了高温资讯，是黄色的灯号。好，但是呢其他地方其实温度也算是偏高的，所以说你今天如果说要户外活动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多喝水，并且呢做好防晒的准备措施，慎防热伤害了。好，那气象署也提醒到说，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就是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午后的南部山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其他山区跟嘉义以南的平地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东半部的高温30到31度，西半部的话呢32到34，南部的局部地方也是有36度左右高温的机会，而且呢紫外线也是偏强，但是呢夜晚跟清晨就很凉爽的啦，所以晚上赏月的话呢应该是蛮舒服的。好，那现在呢你正准备要上国道上面的话呢，记得车况的检查一定要检查好哦，你的轮胎呀、胎纹胎呀等等的，然后上路在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分心跟疲劳驾驶。节目的最后这歌曲呢是来自向慧琳 Angel Got Care 为爱走千里啦。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y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佳节愉快，我们下周见，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时间早上11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286公里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塑胶拦子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目前匝道移控管制当中。国一南下在北斗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人骑着机车误闯上来。国道3号北上20公里靠近福德隧道前车多回堵，而且还有很多车辆排队跟插队。在国道3号北上389公里刚过斜张桥外侧路肩有铁片散落。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跟北上的三鹰到木栅目前的车多情形持续当中，而且呢也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来进行。在国道3甲东向从万方到木栅持续车多，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10.2公里刚过八里三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91到99公里从西滨到大山路段都是呈现车多拥挤的情形。再来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呢，之前在关西服务区入口匝道大货车抛锚的情况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166.5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五台车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高工局提醒大家，今天是连续假期第一天呢，那国道的车流今天凌晨清晨的时候呢就已经涌现了，那预估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120百万车公里，是平常的年平均的 1.3 倍，那南下的交通量的话呢可能达到69百万车公里，那也呼吁大家在出门一定要做好车况的保养跟检查，并且养足精神，开车时呢也是要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也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

0: 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除职，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除职，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

0: 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2: 早安，今天没睡过头吧？我是萧敬腾，早餐吃好一点。今天也继续奋斗吧，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0:08，早安，高炸 ，Good morning， 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10点小咪咪。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新来的赖可乐的可。从现在开始陪伴听众朋友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今天来到了115年的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也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先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这连续假期4天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吗？那当然，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行车的路上呢，记得打开警察广播电台，不只有全国网，还有我们各地分台，来了解最新最及时的路况消息。节目一开始先来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了389.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中线跟外侧车道有铁皮跟铁条掉落。而同样的国道，在国道1号北上的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塑胶盖子掉落。国道5号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还有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这个地方呢，因为有工程的关系哦，所以蛮堵车的。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呢，先帮我们改道行驶，来避开塞车的路段。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30公里到38公里之间，往雾峰的大理一到雾峰，雾峰转国三南下匝道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台74线还有东向的29公里到38公里大理一到雾峰，西行的4公里到0公里高铁台中到快关，这里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再麻烦您可以的话呢，就先帮我们改道行驶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大家知道吗？其实因为我们不管是假日还是不是假日，只要上班我们都会在，所以呢，其实我已经刚休完假，休完假回来直接上班，在大家休假的时候。所以呢，在今天跟明天

天呢，我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关心最新跟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那也要来提醒您中秋节的相关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是9月25号嘛，第一天，匝道封闭的部分在南下，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五的南下石碇平林是会匝道封闭的，而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南下，则是从凌晨5点的时候开始，一路到中午12点钟。所以目前呢，这两个路段的匝道封闭都还是在持续当中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的来留意。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武高架环北入口一上来有大货车不小心误闯，我们已经通知。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服务区，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导致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9公里斜张桥的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那有另外一个消息是在北上的389.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中线跟外侧车道都有铁皮跟铁条的散落，都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注意。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西滨到大山路段拥塞回堵，车阵大约8公里左右，真的回堵的蛮严重的哦。所以可以的话，建议南下的用路人赶快帮我们改道行驶，避开这个路段。再来，台74线东向的29公里往雾峰、太平到雾峰的路段也是车多。再来西行往彰化4公里到0公里快关汇入国道三号的路段也是车多的，那单纯只是因为从台七十

四线汇入国三快关路段车很多，没有发生任何的状况，所以如果您要改道的话呢，也建议您帮我们改道行驶，由台十四丙张兴路或者是直行到台七十四甲线牛埔匝道来汇出，来避开这些路段。排除的消息，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四十八公里，原本说过永安有抛锚车，那现在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已经排除了。台八线因应中秋节的连续疏运需求，从今天开始一路到下个礼拜一有相关的交通管制。官员合欢派出所到天祥，也就是 114.6 公里到 167.3 公里，是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开放通行，4点半到6点半只出不进，而6点半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呢是夜间封闭。天祥到太鲁阁路段，也就是 167.1 公里到 184.5 公里，通行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晚上的6点，双向通行。进空时段是每天晚上的6点到6点半是禁止进入的，那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为夜间封闭时段。最新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35.8 公里斗南到西螺路段，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那国四队正在赶往当中，还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刚听到歌曲来自 YOASOBI 的《勇者》，同时也是葬送的福利莲在第一季的 OP 片头曲。那他们的第三季什么时候会出来呢？我刚看了一下消息，会在2027年的10月。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动画的朋友呢，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了。不过 YOASOBI 也就是这一组团体呢，他们即将要来到台湾办演唱会，会是在明年的1月9号10号，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期待一下。

听到的歌曲来自 Ina Dien， 这一首歌《革命道中》，同时也是《胆大党》这部动画的主题曲。我刚刚也查了一下，这一部的下一季什么时候会播出，也是要2027年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下哦。一连两首歌曲都跟日本的动画有关系，分别是 YOASOBI 的《勇者》，还有 Ina Dien 的《革命道中》。时间来到10:22。中秋节连假的第一天，难免车流都会比较多一些些，所以请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行车的路上要多一点点耐心。那当然呢，这个也要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啊，才可以让我们的交通更为顺畅。刚刚有讲到中秋节跟教师节连续假期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匝道封闭，接下来来提醒您今天的高承载管制。是从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所以现在依旧是有高承载管制的哦。哪几个路段呢？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含高架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等路段的各交流道、南栅的匝道哦，都是有高承载管制。再麻烦您要多加注意，收费措施是采单一费率。差别费率则是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凌晨0点到5点是暂停收费的。再麻烦大家多加注意，也来建议你一下一些替代套路。如果您是要去宜兰的朋友，国道五号头城往平林，建议可以改走台九线；而国一国山新竹往返台南地区的，建议帮我们改走台61线。国道六号在南投往返台中地区，建议可以改走台63线。而国三雾峰往返国一的台中系统或国三的中港系统，建议您可以改走台74线或者是国道四号，来避开比较拥塞的路段。我刚好像一度有疯狂的打结。可能因为前面休假休了蛮长的时间，太久没有讲话了，大姐还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会持续努力。那要来提醒你一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三的北上389公里斜张桥外侧车道，原本说有铁片掉落的状况，现在是已经排除。而台61线在南下的48公里过永安，原本说有抛锚车占用外侧车道的状况，现在呢也已经排除了。有任何的路况，一样再麻烦大家。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 Taylor Swift 的歌曲，同时也是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曲。刚前面两首都是日本的动画，那接下来我们转到西方，来自电影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曲。那不知道你有去看了吗？这一部已经演到了第五部，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那这一次锁定在玩具跟新的电子产品上面的一些问题哦。那主角呢也变成是翠丝，也就是女生的牛仔娃娃。大家如果有看过玩具总动员的话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找来泰勒斯来写了这一首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时间10:28，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3.9公里仁德站被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而省道的台68线西行了8.1公里，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原本说国道3号北上的12.8公里木栅隧道，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刚刚呢有回堵的车流，根据1968路网图来看，这个回堵的车流好像还没有消化，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呢再帮我们持续多一点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阿拉丁电影版的主题曲 A Whole New World 新的版本，来自 Zayn 跟 Zavia 的合作。

0: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完田入口外侧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三队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回堵到了高雄的中正路，省道的台68线西行了 8.1 公里，新竹二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稍早有提到说在国三北上的木栅路段有事故，算已经排除，不过车流还没有消化。现在根据1968路网图来看呢，在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行速度是不到20公里的，就算过了木栅休息站一路到木栅车行速度也是不到40公里，安坑到新店也是不到40公里，所以可以的话呢，也建议我们驾驶朋友帮我们避开这个路段。
1: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2: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3: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2: 哦，说来听听。
3: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1: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3: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0: 景广气象站，
1: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0:36，中秋节以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我们来关心天气的消息。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请赖兴国来帮我们说明。兴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大概以今天的整体的天气来说，大概就是比较偏向是在大概比较偏向在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到了中午过后也要注意，就是在高屏地区还有台南以北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哦。那另外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今天在基隆北岸跟东半部高温大概是在30-31度，西半部高温普遍来讲可以来到32-34度，集中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甚至在南部可能有机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的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概是在22-24度，其他地区低温则是在25-27度之间。早晚会比较稍微凉一点哦，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要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辛苦的说明，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42，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晴广全国网的十点笑咪咪。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在空中持续陪伴大家，给你好听的音乐歌曲以及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刚听到歌曲来自茄子蛋，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那要来提醒你路况消息了。其实每一次在播歌的时候啊，尤其是这种连续假期，路况一直跳进来，我都好紧张。我想说我到底要不要把歌先拉下来报路况，但想说还是让大家完整的听完歌，我们再来关心路况资讯。好，国道三号在北上的97公里过宝山，有一台大货车，车号是 825X6， 车尾在燃烧，而且冒大黑烟呢，听起来好危险。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那同时，如果您经过有看到这一台大货车的话呢，可能也稍微跟它保持一点点安全的距离。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62公里斗六到古坑路段，路间有人骑着机车上来。省道在台68线西行的8.1公里，新竹二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排除的状况在国三北上389.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中线跟外侧车道掉落的铁皮跟铁条现在已经排除。而台61线在南下的10.2公里过八里山，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了。根据1968路网图来提醒您比较拥塞的路段，我们先从北部地区开始。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的圆山一路到五堵，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而在南下的中坜一路到杨梅也是不到40公里。比较严重的是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车行速度是不到20公里的。再来是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在南下从莺歌系统一路到关西服务区，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的。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不过过了石碇之后啊，有稍微回来一点呢，大概60到80公里左右，一路到头城。那过了头城之后，就会一路顺畅。国一再补充一个，我在北上的堤顶一路到汐止系统，车行速度也是不到20公里的。中部地区比较拥塞的路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南屯到彰化，还有埔盐系统到园林，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而国道三号的南下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乌日一路到雾峰系统，还有中心系统到南投，车行速度也都是不到4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永康到安定，还有南下的仁德系统路段，以及国道三号的南下，从新化休息站一路到关庙服务区，车行速度也都是不到40公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提到说我才刚旅行回来嘛，那我去了哪里旅行呢？我跑到了兰屿去，那去那边待了4天左右，真的享受了很漂亮的海洋，有机会在节目上再跟大家分享。那我想要讲的是呢，刚好有位歌手推出了他的新专辑，暌违6年之后数位上架，他是 Hebe 田馥甄。所以我这趟旅程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昨天，我整天都在听这张专辑，有非常多的惊喜，也很

适合在旅行的时候听。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听到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曲《大船》。

要去什么地方？来自 Hebe 田馥甄昨天数位发行的全新专辑，回味六年，收割三年呐、啊。这张专辑也展现了他现在的人生阶段跟写照。他说，每一首歌呢，对他来说都是他发自内心的喜欢，唱出他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那每一首歌都有很多的故事，之后可以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昨天刚好在兰屿嘛，那就在等船的时候，在听专辑第一首歌又是这一首《大船》，所以想说今天刚好可以来跟大家来做分享。这一首歌呢，还跟杨世轩来合作，也还要跟大家来讲的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很多音乐人啊都非常的厉害。如果你去看每一首歌的不管是合作的乐手啊或者是词曲创作，你就想说哇， Hebe 田馥甄真的是值得等六年啊，这张专辑。好，时间10:50，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1.8公里过竹北，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有路况一样持续，麻烦大家。

听完了 Hebe 田馥甄的音乐作品，刚刚的那一首来自 Ella 陈嘉桦《废》，收录在她的《Bad Habits》的专辑当中。时间10:5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1.8公里。原本说过竹北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王田入口外侧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排除了。国三在南下262公里斗六到古坑路段，路间有人骑机车的状况也排除。那最新的消息，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7.4公里，斜张桥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还有台86线东向接国道三号关庙交流道，车多回堵到了归仁路段，还请您要多一点点的耐心。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1点，零一分，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入口，车多回堵，请所有的驾驶朋友改从园林上国。

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五甲系统回堵到了高雄中正路，而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二到杨梅端，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7.4公里斜张桥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南下的358公里到359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跟路间来施工，目前车多回堵大约10公里左右，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赶快帮我们改道行驶。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69.3公里到72公里之间，凤山西桥路段到竹港大桥是车多。还有在台86线东向街国道三号关庙交流道，车多回堵到了归仁路段。同样在台86线，归仁分局报告说，在快速道路还有仁德区市道182线到往国一的南下，还有国三的南下，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总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6: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1:09，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十点笑咪咪。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信赖的赖，可乐的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刚刚听到歌曲来自李竹心，李竹心阿比德，我不知道我念起来像什么客家话，还是很像什么那个米德之类的。总之，来自李竹心的台语作品。现在你们还是在出发前往目的地的路上吗？记得行车路上要放松心情，注意安全。保持着愉悦的开心的那个状态到达你的目的地。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羊高架中立转接二到杨梅端是车多不好走，而国道一号的南下彰化交流道入口车多回堵，麻烦请大家改从园林上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在南下的43.6公里过土城中线有帐篷掉落，我们已经通知不知道是哪个要去露营的朋友，你的帐篷掉在国道上面了。那记得如果您有要载货物啊，或者是相关的东西的话，一定要捆绑好跟扎牢，不然的话你除了晚上没有地方睡之外呢，也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再麻烦大家多加配合了。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3.1公里过新台五路外侧路间有两部次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58到359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跟路肩来施工，回堵大约10公里左右。省道在台一线的南下436.5公里到445.5公里之间，屏东水底寮路段到嘉禾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的关系，现在有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来供南下车辆行驶。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7公里过云林系统交流道，路肩有车抛锚，人员也是下车的状态，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呢，也再多加帮我们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因为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的连续假期第一天，所以呢，节目的单元是全部都暂停的。我们就是听路况、听音乐，然后平安到达目的地。

国道一号在西螺休息站南站现在已经全部塞满车了，没有停车位，所以如果要停车的朋友赶快帮我们找别的休息站。而国道三号在北上的50公里过三鹰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还有另外的状况哦，南下的 207.5 公里靠近园林的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回堵大约3公里左右。而南下的247公里过云林系统交流道路间有车抛锚，人员是下车的状况。刚听到歌曲来自 Moon Boy， 是 Jake 还有 Somi 的合作。那 Jake 是一位美国的音乐制作人，跟韩国的歌手 Somi 也就是全昭弥合作了这一首歌曲 Moon Boy。 那里面就有说什么让我带你去你的月亮啊，就是这种比较爱情温暖舒适的歌曲，那也是一个跨国的合作作品。接下来自洪佩瑜收录在《民事》专辑当中的歌曲。

0: 困着往后躺。
1: 飞到月亮来自洪佩瑜的音乐作品，是收录在他的上上一张专辑《明示》当中。那最新发行的那一张叫做《开》，最近也才刚举办完他的巡回演出。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西螺休息站的南站，现在已经塞满车，没有停车位了，所以要停车休息的朋友可能要帮我们找别的地方。国道三号在北上的50公里过三鹰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省道的台64线东向的中和街国三方向是车多不好走。在台八线因应中秋节的廉价疏运需求，9月2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一9月28号交通管制措施的调整要来告诉您。官员合欢派出所到天祥，也就是 114.6 公里到 167.3 公里，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是开放通行的。不过6点半到不过是下午的4点半才对，4点半到晚上的6点半呢只出不进，晚上的6点半之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是夜间封闭。这是官员的合欢派出所到天祥。另外天祥到太鲁阁，也就是 167.1 公里到 184.5 公里，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晚上的6点是双向通行，那晚上的6点到6点半是禁止进入的，而晚上的6点半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则是夜间封闭。最新的消息，在国一北上的34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四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不好走。省道的台九线在 231.9 公里马太安便桥中段南下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车辆经过的时候要慢行通过。台74线在东向雾峰汇入国三的路段是拥塞的，那国三南下雾峰路段也是车多，建议可以的话啦，帮我们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到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或接国6的旧正交流道。有路况在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

时间来到11:25，Where is my husband？ 然后来接下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的358.9公里到359.5公里关庙路段的外侧车道，现在有紧急施工回堵，大约12公里左右。而国道3号的南下286.8公里接近竹崎接路道，路间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跑过来跑过去，也请您稍微帮我们留意一下它的安全。在国3的北上170.5公里清水服务区内侧有一捆帆布掉落。而国道1号在北上的34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目前后方车多不好走。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西滨到大山路段，拥塞回堵大约8公里左右，真的也蛮长的回堵车流哦。可以的话呢，再建议我们的所有朋友赶快改道行驶。如果你是南下的用路人，可以在高滨路左转改走国3，避开这个塞车的路段。那为什么会堵车这么的严重呢？因为这个地方有施工啦，再麻烦大家多一点点的耐心。最新的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的43.6公里过土城，刚讲到中线掉落的那个帐篷，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了，不过还没有排除，所以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留心。还有台九线在南下的231.9公里刚讲到的马太安钢便桥中段南下的事故呢，现在呢也正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注意。有路况报警广08

0800-000-123 0800-000-123，金光感谢大家的帮忙。那刚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来自 Horizon， 对，他们是一个女子团体版本的 Where is my husband。 接下来是 Lady Marmalade 来自 Christina 她的现场演唱版。

太会唱了吧，好厉害 ！Christina Aguilera 的歌曲《Lady Marmalade》，那是一个 live 的版本。时间11:32，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8公里，靠近新营地磅站内侧车道，有一台车号7090没有打方向灯跟任意变换车道，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而国道10号在东向的9公里到13公里之

间，人无往燕巢，这个地方是车多不好走。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出口，原本说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而北上的50公里，在过三鹰内侧两部次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不过呢，回堵4公里的车流，我想应该还需要一点时间消化，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多点耐心。接下来一样是 Live 演唱的版本，来自 Dua Lipa Changing Seasons。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1: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输落去啊！
2: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塞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看他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3: 有好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幻蓝小熊。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

11:38，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广全国网的十点笑眯眯，我是赖可，要先来提醒你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58公里到359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跟路肩来进行施工。那目前呢，已经回堵了大约10公里左右。虽然说呢，已经在11:17的时候撤除了施工，不过呢，这个回堵的车流还在，所以请您多点耐心。省道在台一线的南下436.5公里到445.5公里之间，屏东水底寮路段到嘉和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的关系，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来供南下车辆行驶。14线道的北上彰鹿路往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回堵到了喜美超市，也是车很多，请您多点耐心。再来，稍早提到的国道10号东向的9公里到13公里之间，仁武往燕巢一样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一样在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0800-000-123。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3.6公里，刚刚讲到过土城中线掉落的帐篷，现在是已经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在国三的北上50公里过三鹰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北上大溪出口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这两起事故现在也都已经排除了。

听到歌曲来自许书豪还有许若瑄的合作《但愿人长久》，那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呢是王菲的版本。

两首歌曲呢都叫做但愿人长久、哦、分别是来自刚刚许书豪跟许若瑄的但愿人长久，还有这一首王菲的但愿人长久，那里面用到的都是苏轼的词。不知道为什么讲到中秋节就会想起这一首歌，好像也会听这样类似的歌曲，不知道你也是吗？好，那当然要来持续提醒你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出口，现在是车多回堵的。同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安定路段，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24.4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刚刚讲到国三南下358公里到359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跟路肩的施工情形，现在是已经排除了。

每年到了中秋节，不免俗的都要来进行这样的节目环节，就是告诉你说月饼的热量有多少，提醒你要少吃一点。但今天没有要讲它到底有多少热量啊，只是告诉你说如何选择吃月饼跟柚子。首先呢，如果你要吃月饼的话，当然你都知道那个月饼哦，里面的热量超级无敌高，而且大部分都是碳水跟油脂，所以它的那个很可怕啦，一颗就是热量炸弹。所以如果你要吃月饼，也不是说不行，但第一个你就是建议可以选比较小颗一些些的，然后看一下它的成分啊，低油低糖。或者是第二点，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吃那个口味，可能现在最新的什么杜拜流心蛋黄，我刚才就要讲百香果是开心果啊，开心果口味的这种很特殊口味热量很高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切小块一点跟你的亲友来分享。第三个，你可以把它替换成一些比较像是全谷杂粮类跟油脂类的东西。替换是什么意思呢？就假如你今天要吃一个正餐，它就变成是你的里面应该要摄取到的油脂跟淀粉这个样子。第四个，如果你真的要吃一个月饼的时候，你不可能只单吃月饼嘛，因为毕竟它的那个皮有时候都蛮干的，你可以选择无糖的饮料，就不要再搭有糖的，就是甜上加甜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中秋节呢，你可以吃月饼，不过呢可能要稍微的控制一下，不然的话呢那个热量真的还蛮可怕的哦。那除了月饼之外呢，大家也会吃柚子嘛。讲到柚子，有一些族群要特别注意，像是如果你是有糖尿病的啊，慢性肾脏病的啊，消化不良，或者是你有在规律服药的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可不可以吃柚子。有的呢可能可以控制分量，但有的呢是完全不能吃的，因为会有交互作用。所以提醒您，中秋节不管是月饼或柚子或者是烤肉，都可以聪明的吃，然后健康的吃。时间来到11:50，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0.8公里安定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而在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北上24.4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除了刚刚讲到的古一南下310.8公里安定前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路况是国一双向的安定小客车是3部占用内侧车道。不知道这两起是不是同一个事故，还是是分开的。如果您知道最新的消息跟详细的状况，再麻烦您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最新的消息，在台61线南下的173.6公里县西路段的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而台61线南下过了8里2，现在是车多定点，可以的话呢，建议您帮我们改道行驶。接下来我们来看高速公路局1968路网图，全台湾的国道道路状况。先从北部地区开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其实从3重就一路塞到5堵，都是不到40公里的。那尤其在堤顶的高架路段，一路到汐止端哦，车行速度更是不到20公里。可以的话呢，建议您赶快帮我们改道行驶。那在国一的南下部分，反而新竹系统，也就是湖口到新竹系统这里，车行速度有比刚刚稍微疏解一点点，但车行速度还是不到40公里啦。那在国道3号的北上，中和到新店木栅休息站到木栅，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而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呢，车行速度则是不到20公里的。在南下，从莺歌系统一路到高原，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而国道5号的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车行速度也是不到40公里的。中部地区国道道路状况，国道1号的南下，从南屯到彰化，还有国道3号的南下，对，这里应该也是南下，一路从乌日到雾峰系统，草屯到南投服务区，车行速度也都是不到40公里。南部地区的拥塞路段呢，则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
永康到台南系统、南下的大湾到仁德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系统一路到新化休息站，这几个路段呢，目前的车行速度也都是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是东向的仁武一路到燕巢系统，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那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在持续的麻烦大家。即将快要中午时分了，要找个地方停下来吃个饭休息一下吗？养足精神再出发，会对下午的行程比较有力气。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9M88 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就等一下第三个小时空中再见。我是赖克 ，See you。

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生的最全部

0: 镜啊，魔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大华系统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10.8公里安定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五号在北

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寺、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省道在台十四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全部停满了，请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十九线在南下的82公里嘉义县的六角乡正义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擦撞事故。台61线在南下过了8里2车多定点，建议您提前改道行驶。南下的173.5公里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而南下的173.6公里县西路段外侧2部小客车的事故导致车多回堵。台74线西行的2.9公里发生大货车跟一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现在都还可以通行，请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在台74线西行的3公里高铁台中往成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这个跟刚刚的应该是同一起的事故。再来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总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1: 你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你促销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你到超商买游戏点数，会当将钱汇到你的口座哦。
0: 请说你自动提款机 ATM 是袂当设定或者是解除分期付款的，拄到类似的问题，请先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1: 预防犯罪，加淡薄警觉，才袂哄骗。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祝开车的朋友万事如意，福气满盈。
3: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中午的12:09，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国治安交通网的十点小咪咪，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刚刚听到歌曲来自艾薇，不爱就不爱，收录在他的《当大人》专辑当中。最近我很爱在串流平台上面随机听音乐，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喜欢歌曲出现。那这一首歌就是，这首歌发行其实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我没有听过，对，所以是在用串流平台随机挑选歌曲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然后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歌的层次感的堆叠，然后还有唱腔上面的高低八度这样子，然后就让这首歌的张力感很够，就是对我不爱了就是不爱了，我不要了的那种感觉，所以也特别想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来自艾薇，不爱就不爱。那今天呢是中秋及教师节的连续假期第一天，有四天嘛，其实平常到这个中午的时分啊，大概路况就会少蛮多的，殊不知今天的路况还是依旧像是雪片翻飞来，好多路况，赶快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西洛休息站南站现在已经塞满车，没有停车位。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我好像一个小时前讲过这个路况，那这是一个更新的消息，因为后面的补充是目前还是没有位置，所以代表这里一直都是车很满的状态，请大家赶快找别的地方来停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三鶯到木栅，石狮匝道一控。那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还有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都已经启动了。省道在台一线南下的436.5公里到445.5公里之间，屏东水底寮路段到嘉禾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的关系，现在调拨北上内侧车道来供南下的车辆行驶，请大家要多加注意。而台61线在南下的6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内侧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知。在台74线西行的15公里北屯二路段，中线跟内侧车道有床架掉落，那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还是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真爱过。如果你有更多的好歌，也欢迎你来推荐给我。你可以在脸书或者是 IG 找到我，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信赖的赖，可乐的可 ，O N A I R，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的 Instagram 账号。那节目一开始有提到说我去兰屿旅行嘛，那最近就是那个现实动态还没消失，就是我在兰屿潜水的现实动态。所以如果你也想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呢，看看我去旅行的一些照片的话呢，赶快关注我的脸书跟 IG， 还有最新的动向。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6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有塑胶板掉落，而台61线南下的6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内侧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

时间来到12:17，听到歌曲来自戴爱玲《爱琳娜》。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6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有塑胶板掉落。那在同样的国一西螺休息站南站，现在一样是持续没有停车位。

0: 台61现在南下的6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内侧有砂石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8，我们来关心最新的航班动态消息。连线到小港机场，请李嘉颖航务员来帮我们说明。嘉颖，午安。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3度。那高雄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业力区金门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9度。那澎湖及基美机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29到30度。那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晴朗，气温32度。再是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30到31度。那日韩航点部分，日本东京及大阪都是晴时多云的，气温都是26度。那韩国首尔天气晴朗，气温24度。釜山天气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东南亚航点部分，越南胡志明市天气多云时晴，气温31度。泰国曼谷则下小雨，气温26度。那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是正常的。那国际线航班，中华 G2 来自马尼拉的班次有延误情形，那国泰424、423来往香港的班次有延误情况，其余都是正常的，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有关无人机，例如下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岛新厝里、前镇人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有个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飞行遥控无人机前，务必先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指证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李嘉颖航务员的说明。

时间12:23，来提醒你最新的道路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207.8公里普盐系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三队在赶往处理当中。那目前呢，因为事故关系，导致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刚讲到的塑胶板掉落情形还在这里哦，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持续留心。台九线稍早提到说，南下的231.9公里，在马太鞍钢便桥周段南下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排除了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3公里，高铁台中往成功方向中间车道小货车跟追撞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这个状况呢也是已经排除的。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根据高速公路1968路网台来看哦，目前比较堵车的路段在国道一号，一样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还有国道三号的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区，车行速度也是不到20公里的。那南港联络道呢，车行速度也是不到20公里，都麻烦大家斟酌一下，看要不要改道行驶。中部地区现在看起来就没那么堵了，大部分都是40到6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其实还是蛮慢的啦。可是我说比较起刚刚讲到的都不到20公里来说，算是比较没有那么堵车的路段。那南部地区呢，只有在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现在也是不到20公里的，其他呢大概都是顺畅跟偏慢路段，都维持在20到60公里左右，都请您多一点点耐心。那有路况也一样在麻烦大家了。等一下我们歌曲过后呢，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还会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哦。最新的消息来提醒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现在是车多的，而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7.8公里普盐系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国道三号最新的消息，北上51.5公里三鹰前内侧有4部自小客车的事故。

新闻前我们听到歌曲来自韦礼安，收录在他《有人在等》专辑当中的歌曲《月球》。那我们就歌曲过后来收听新闻啦，我是赖可，我们等等空中再见， See you。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京广午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国道部分路段紫爆。高工局预估上午包括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等九处易拥塞路段将持续到傍晚，并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5点之后再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中秋暨教师节连假首日，高速公路局表示，预估今天交通量为120百万车公里。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2: 北部地区这个国一南向杨梅至头份、国三南向的综合至关西，上午的车潮已经逐渐出现，预估车流会持续到下午的6点左右会逐渐疏解。另外，国五南向的车流已经也是逐渐出现了，那车流拥塞的部分预计会持续到晚上6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中区的部分国一南向彰化系统至埔盐系统路段，上午的车潮会预计会持续到下午4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国三南向的快宽至雾峰以及国三南向的草屯至民间，上午的车潮也是会持续到下午5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南部的部分上午的车流，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以及燕巢系统车流会聚集在早上10点到12点左右。
1: 而国道5号南向的通过量截至上午9点为19481辆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7%。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5点之后再出发。而空间分流的部分，建议走西部国一国三的民众改走台61线，南投往返台中地区改走台63线，雾峰往返台中以北改走台74线或国四，宜兰往返台北地区的用路人可以改走台9线。请用路朋友善用1968 APP 查询最新路况，避开拥塞，以及收听京广，掌握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京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另外，公路局表示，下午将陆续涌现出游车潮，易拥塞的路段包括台61线淡江大桥、凤鼻至香山路的南下、竹南至玄宝大桥路段南下，衔接国道路段包括台64线国三中和交流道、台65线国三土城交流道、台74线快关及雾峰路段、台18线国三中埔交流道、台86线归仁交流道以及仁德系统、台88线凤山至五甲路段将出现短暂车流。其他重要观光风景区临近路段，包括台二线及台二以

0: 线关渡至淡水路段、台二线万里至大武仑以及福隆路段、台三线古坑至梅山路段等也将陆续涌现车潮。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4.745%，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261万名劳工受惠。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2: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涨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1: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3: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1: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船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新庄区八德街有金纸店跟早餐店，间清晨6点发生火警，现场是5层旧公寓，还有顶楼加盖。消防局出动大批人车抢救，全栋疏散57人，共有14人送医。另外，基隆市中传路一间民宅今天凌晨也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在扑灭火势之后，发现屋内82岁独居的詹姓老翁已经葬身火窟，起火原因仍待调查。新北市瑞芳区街头昨天发生一起学生冲突事件，一名国中生涉嫌持利器刺伤一名高中学长，导致高中生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抢救后恢复呼吸心跳，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而国中生犯案后前往派出所自首，讯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少年法庭，法官今天上午裁定收容。记者刘维报道。
4: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接获报案，瑞芳火车站对面一家摊商前发生刺伤颈部案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17岁受伤的高三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并讯问抵达派出所自首的14岁国中生。据了解，伤人的国三生还有受伤的高三学生都是同所学校，双方疑似搭乘公车下山时因故起了口角，事后抵达火车站之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形。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公布今年治安成果，除了破获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 ATM 提领热点也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84%， 另外也溯源追查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查扣大量犯罪所得，斩断帮派犯罪金流。记者陈伟玲报道。
5: 截至今年8月底，根据台北市中山警分局的统计，辖区内整体刑案发生数为5095件，较去年同期下降，其中诈欺犯罪也同样呈现下降趋势。中山警分局除了破获共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查缉534名犯嫌 ，ATM 提领热点更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84%。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分局长张耀仁说：“
6: 在个案成果方面，我们破获了2件诈团查扣不法利得超过1亿元以上的案件。”对于被害人的损失，透过裁定扣押的方式对诈欺集团实施实质制裁，也让被害人有机会追回财产损失。
5: 在今年的毒驾专案中，中山警分局也查缉181名犯嫌，并从相关案件溯源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并查扣现金约1463万元以及黄金、不动产等犯罪所得。中山警分局也表

0: 示，面对辖区多元且复杂的治安环境，将持续针对诈欺、毒品以及帮派犯罪加强查缉，降低犯罪对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购买紫地瓜，与卖家联系后，对方要求需要金流验证，所幸邮局行员机警通报南投县积极警分局协助，成功保住她的血汗钱。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为了制作甜点，水里乡女子看到脸书有人贩售紫地瓜，兴奋与卖家联系，与对方指示使用黑猫宅急便进行交易，提供金融账户余额及信用卡认证。过程中，女子向邮局行员咨询，通知分驻所员警到场。
3: 我是货到付款跟银行有什么关系？你这样子啊？他说你如果没有去银行认证的时候，我整个订单都没有办法成功，是我很懂的。
2: 水里所杨启宏所长表示，诈骗集团假冒宅急便客服专员，声称女子使用交易平台遭到冻结，
4: 对方以验证为由询问他的金融账户余额及是否持有信用卡，该妇女答复后，假客服再提供假银行专员的联系方式，指示该妇女前往 ATM 提领新台币3万元。
2: 积极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如果遇到没有开通金流、账户遭到冻结或是验证账户等说辞，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黄俊伟南投县报道。
1: 年仅14岁的台湾滑板小将林奕凡，今年在名古屋亚运女子公园式决赛，以第一次 85.15 的高分替台湾代表团再进账一面银牌，他也成为台湾史上年纪最轻的亚运奖牌得主。连假期间，台东县警察局针对辖内各交通要道、观光景点及易用色路段，妥善规划交通疏导与管制勤务。记者王玉芬报道。
5: 中秋连假出游请注意，为了维持交通顺畅，台东县警察局将在台九线的 394.8 公里等易拥塞路段实施车道轮放管制，针对博朗大道以及南回驿站等观光热点，将机动派员疏导，并成立快速交通疏导小队，随时排除突发事故。连假期间也将严格取缔酒驾、违规停车与超车行为。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蔡桂兰说，
6: 据交通部公路局统计，假期首日9月25号，台九线北上8到12时车多；假期第三日9月27号，台九线南下11至18时，以及第四日9月28号12到16时车多，请驾驶朋友尽量避开尖峰时刻。另台九线414公里大鸟路段有灾害修复工程，连假期间较为不撤除，双向各缩减为一个车道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时减速慢行。
5: 交通警察队提醒，中秋欢聚切勿酒后驾车，务必善用代驾或大众运输，出发前请检查车辆，配合员警指挥，平安欢度佳节。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高铁昨天旅运34.8万人次创新高，南下首度超过20万人次，甚至有对号座的旅客差点上不了车。高铁呼吁分散离峰搭乘，对号座旅客悠闲上车，保持上下车的动线畅通。配合中秋、双十两大节庆，新竹市推出100元换200元的消费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采买，支持在地摊商，振兴市场经济。记者曾佩蓉报道。
7: 传统市场是市民采买新鲜食材的重要场所，也承载在地人情与生活记忆。市府配合中秋及双十消费旺季推出加倍券，让民众采买更省荷包，也为摊商带来更多生意。市长高虹安说，
8: 民众只要拿100元的现金，搭配上他的环保购物袋或者是环保餐具，那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公有市场呢，来领到200元的这样的一个加倍券。那这200元呢，就可以在10月中之前哦，将它能够呢使用在我们的市场当中。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个好讯息哦。
7: 市府除了透过加倍券带动市场买气，也于2015年编列约1350万元，改善新竹果菜批发市场环境及设备。并规划于116年提高修缮经费，持续推动果菜市场购物环境改善计划，让民众买得划算也买得安心。同时也呼吁市民把握后续10月3日、10月7日的发放场次，踊跃走进市场，享受加倍优惠，支持在地摊商。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月饼、烤肉及柚子是应景美食，但高油、高糖及高热量饮食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应掌握饮食分量及均衡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健康。记者陈韵涵报道。
1: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2: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是八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四分之一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呢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含有一个脯氨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又稳当的一个使用。
1: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0: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的状况，尤其大雨、浓雾等天后欠佳的状况，安全距离要适度增加。祝开车朋友行车平安。

中午的12:48，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情广全国网的10点笑眯眯，最后10分钟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提醒您，在国道3号南下的18.9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省道的台61线南下过8里2车多定点，建议您改道行驶。同样在台61线南下165公里，靠近深港的内侧有大型掉落物。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田寮到燕巢系统这个地方，不对，是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往国3车多，而国3的南下田寮到燕巢系统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刚差一点把这两个路况混在一起了。好，省道的台1线南下的436.5公里到445.5公里之间，屏东水底寮路段到嘉禾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的关系，调拨北上内侧车道来供南下的车辆行驶。排除的消息，在台61线原本说南下的171公里到176公里之间，县西到阳错路段车多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台74线西行的4公里到0公里，原本说这里车多的状况现在也已经消化完毕。而国3在南下的119.5公里竹南路段外侧车道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经典的音乐作品 Close to You 不过是 Lady Gaga 翻唱的版本，这一首歌的版本呢收录在哈利奎因这一部电影的原声带当中，听起来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时间12:53，台视

四角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现在都已经停满了，请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周边的景点。那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要违规停车，我们的远景同仁将会加强取缔违规哦，所以再麻烦大家要多加配合了。台61线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西滨到大山路段车多回堵大约8公里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在南下的 99.46 公里到 101.94 公里大山到外埔路段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所以呢就让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堵。可以的话，南下的用路人帮我们从高滨路左转改道离开，那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就高滨路左转之后呢去国三，然后就可以避开了，再麻烦大家。国道一号原本说北上的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塑胶板掉落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最新的消息状况，国一的北上 222.2 公里到 222.1 公里之间靠近北斗中线跟外侧车道间有大块玻璃掉落，而国道二号在东向的20公里莺歌系统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有路况持续麻烦您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四天当中的第一天，车流难免会比较多，请您多点耐心，保持愉快的心情迎接你接下来的行程安排。可能去吃个甜点啊，吃个月饼啊，喝个饮料啊，喝个下午茶，走走观光景点，来享受这个连假的第一天。

转眼之间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欢迎你在脸书在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新来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今天来代班 Amy 的节目，我是赖可，明天在同一个时间台北分台是我自己的节目 Like101， 所以我们就有可能在明天的连续假期第二天空中再见，北部地区的朋友会再见了，那其他地区的朋友呢就有机会空中再见。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连续假期，中秋节快乐， Have a nice day。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Toku 的 Fly Me to the Moon。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广路话导航，要听哦。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2.2公里到222.1公里之间，靠近北斗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玻璃掉落。国道二号在东向的20公里莺歌系统，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而在南下的111.9公里过了香山，路间有只狗狗逆向往北走。在南下的田寮到燕巢系统车多不好走。而国道十号在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的方向，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省道在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停满，请斟酌前往或改往其他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61线在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西滨到大山路段车多拥塞回堵，大约8公里左右。建议您可以的话，先帮我们改道行驶。同样在台61线南下的165公里，靠近深港内侧有大型掉落物。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32公里到38公里之间，往雾峰、大里到雾峰路段车多。

用色。那建议可以的话呢，提前下大礼二来改道行事。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同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3: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4: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3: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

时间来到了下午1:07，哈喽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

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9月25号。今天呢是来到

家比较多可能都是南下哦，就是可能要返乡啊，因为毕竟四天的连续假期，或者是可能在出游的路上，对不对？好，所以呢还是要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尽管呢也会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路上的旅途哦。好，那么呢我们首先呢先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那今天呢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在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午后呢高屏地区跟台南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东半部高温大概是30-31度，西半部可以达到32-34度，内陆地区呢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南部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大家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夜晚清晨稍微比较偏凉。北部跟宜花呢低温大概是22-24度，其他地区则是25-27度。另外呢今年的第25号台风叫做舒利基，未来呢会在琉球群岛以东的海域来回转向北上，所以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这是好消息，啪叽啪叽啪叽哦，没有音效自己来拍一下手，因为这样子就表示说呢今天的天气应该是还不错的哦。所以呢今天中秋节齁，今天中秋节呢晚上各地其实都有机会可以看到月亮。其实我昨天稍微有看了一下哦，好，就是昨天呢这个月亮呢就已经快要圆满，快要圆满，然后可也是呢又大又亮。那今天的月亮呢，中秋节当天的月亮哦，一定呢是会更加的明亮，更加的漂亮。大家呢就可以一边烤肉的时候呢一边来欣赏美丽的月亮咯。好，那么呢在这个时候大家应该也都是开启了吃吃吃玩玩玩的一个模式哦，也祝福大家呢节日假期愉快。那也有很多朋友现在呢都是已经在就是怎么说，虽然跟我们看同一个月亮，但是呢已经在不同的国家了，看到有身边有去意大利的，然后呢有人在日本的，当然也是呢祝福他们呢一切旅途都平安跟顺利，就是回来的时候记得那个伴手礼要带一下，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一起关心一下呢今天的空气品质的部分。今天空气品质是环境风场吹的是偏东风，西半部位于背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今天呢只有在宜兰花东还有马祖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北部云嘉南高屏则是普通，云嘉南空气品质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的等级，还有竹苗跟中部的空气品质哦也是橘色提醒的等级，提醒大家注意。尤其是这几天哦，又是全台大家的一个习惯呢都会来烤肉，那其实烤肉应该也会带来不小的一个空气品质的影响，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再来跟大家做一下说明了。好，那么呢其实呢像昨天呢，昨天在外出的时候就有看到我家附近的超市就开始充满了人潮，然后我就想说奇怪齁，平日也没有看到这么多人啊，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多人？后来发现其实因为那附近有一个露营区，很多人呢就是在去露营之前啊赶快呢就在山脚来做一下采买哦，所以看起来呢很多人晚上都要吃得非常的澎湃了对啊，有已经元气满满的准备好要烤肉哦。其实我觉得呢烤肉这件事情也是把大家聚在一起，因为人少吃烤肉其实就没有什么意思嘛，那人多呢各种的品项大家都这边吃一点那边吃一点，然后就可以吃得很开心。好，然后大家也可以一起动手，因为我觉得烤肉这件事情要以呢我现在自己来说的话，我是觉得有一点麻烦，因为还要呢事先准备啊腌料啊，然后串肉串啊，然后还要生火啊之类的，就其实如果没有多人分工的话，烤肉这件事情真的是有一点麻烦。不过呢最主要就是大家能够一起相聚哦，在一起呢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现在其实好像有些朋友也是把它简化了，对不对？就是大家不要自己在那边烤哦，就是去吃那种烧肉店啊，或者是说什么韩式烤肉啊这种东西，然后呢就比较就是因为那边所有的器具啊器材都弄好了，就是你只要去，然后呢所有东西都 set 好的状态，你只要把肉烤好就行了，然后结束之后也不用收拾，所以这样也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但是又可以感受到中秋节 烤肉的乐趣哦。尤其是近期我觉得现在好多那些餐厅呢都是在吃那种烧肉啊烤肉啊吃到饱，现在还蛮多这样子的餐厅哦，所以大家也许呢可以来参考，也是一个方法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

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路段呢，是在国一的南下，南下中立转接一到中丰路段的高架时速是40到50。另外国一南向的65公里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以及国一南下呢过了杨梅端沿途一直到头份都是塞，很难走欸。好，部分路段车速是低于40公里哦。那但是最塞的就是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了，车速只有大概15公里左右哦，非常的拥塞。好，那今天的车潮真的是不能小觑。另外在国一南向的97.5公里新竹系统前则是有一辆故障车停放，这个情形也是有造成后方的一些回堵情状况，在持续为大家来关注。另外呢，在国道部分，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呢，有发生一起小客车和小货车追撞的事故，是占用了外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呢，也是沿线南下横塞过莺歌系统沿途一直到高原，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以及呢国三南下加东沿途一直到后龙路段哦，目前车速大概是20到40公里。另外呢在宝山休息站再到宝山也有一个路段是比较拥塞的，车速大概是40出头。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其余的路段哦，其余的路段就是台66线有这个施工管制哦，有这个封闭管制，是双向平镇系统接国一的南向匝道，因为中秋连假的疏导措施，目前是进行封闭管制。再说一次，台66双向平镇系统接国一往南向的匝道呢，因为中秋节连假的疏导措施，目前匝道是封闭管制，没有办法通行，提醒大家要记得改道行驶哦。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91到99公里西滨到大山路段回堵哦，这个车阵呢绵延大概8公里，这是因为呢南下99.4到101.1公里哦，这里呢是大山到外埔路段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导致后方呢持续车多，台61线的部分呢，其实除了这个大山路段之外啊，在沿线的新丰沿途到南寮南下车子也蛮多的，时速大概只有10到20公里哦。那另外西滨沿途到大山路段就是有受到施工影响也是持续回堵，现在车速也不超过60。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金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金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虽然今天路段呢可能部分路段是比较难走一点点，不过呢应该也没有办法浇熄哦，大家出游或是返乡的一个好心情。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时间来到下午1:2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今天呢也是中秋节哦，中秋节本节了可以说。好，那么呢其实很多朋友们都是呢在返乡或是出游的路上，所以刚刚也有分享过，就是这个路况哦，其实呢真的是还蛮多拥塞的路段的，赶快再来带大家会诊一下哦。首先呢就是在林口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路段的这个高架路段呢，车速现在都是低于40公里，车速现在都低于40公里。好，还是呢要提醒大家哦，这边会比较难走一些。至于在国道的路段，国一的南下内坜沿途一直到中坜转接二，还有中坜到平镇系统，目前车速呢也都是低于60公里。好，那这个路段呢，这个路段比刚刚要来说好像又再更塞一些些了，继续为大家来关注。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往南来看到的是呢更加拥塞的路段，就是过了高架杨梅端沿途一直到头份都是停停走走的状况，时速呢大概是30到40公里，30到40公里。好，那其中呢最塞的就是在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的路段，车速呢是降到了20公里以下。并且呢在国一南向的96公里还有一起车祸事故所以呢就导致后方的车流非常的回堵，就是因为这一起事故造成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这个除了这个路段之外，也有其他的路段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哦。那我们再来这个说明一下哦，这个呢是国一，我们刚刚说到有一起车祸事故，对不对？这边有详细的资讯了哦，是国一南下96公里的新竹 B 交流道前，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线车道。不过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这个路段本身就在塞车，所以这个只能说是雪上加霜，但是应该不算是它导致的拥塞啦。好，后续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当中。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部分的国三南下莺歌系统沿途一直到关西服务区，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30到40公里。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也有一段小塞的情形，时速大概是40出头。另外国三南向加东沿途到大山，目前车速呢也是低于40公里的。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

金光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也来稍微提醒一下哦，这边收到最新消息，就是呢台十四甲线的双向五岭到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已经满了，有非常多的人潮涌进，好，所以呢目前呢是没有办法呢在这个再继续往上了哈，就是说这个路段呢都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停车了，没有办法消化这么多的人潮，好，请大家斟酌前往或是改往其他的景点。也提醒大家不要想说哎到都到了哈，就随便停车然后赶快下车看一看这样子，好，请大家不要违规停车，警察在这边会加强取缔哈，会加强取缔违规的情形，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No Reason， 将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上。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5: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6: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4: 廉价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时间来到上午1:3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继续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速是50到6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中坜服务区一直到中坜转接二，目前车速呢是20到40公里。左右，中坜到平镇系统也是偏车多，时速低于60。然后最塞的呢，就是过了高架阳梅端，沿途一直到头份的路段了。现在国一南下整个是塞的一个状况，时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哦，平均一个路段都要20分钟起跳的一个行车时间。那其中最塞的又是以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是最塞的，车速降到20公里以下。那先前这边呢是在新竹 B 出口前先前有一起车祸事故，好，那不过在事故前这边就已经在塞车了，那这起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呢后方还是持续的车多。那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看一下北上目前在110.4公里头份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在北上76.5公里，这里则是在过湖口然后高架阳梅端前有故障车辆停放。另外在国三部分呢，则是在南下莺歌系统沿途一直到关西服务区车多，走走停停，时速20到30。过加东之后呢，沿途一直到大山也是车子偏多，时速大概是35公里。在国三的南向134.8，这是西湖服务区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拥塞，可能很多朋友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下了。好，准备下交流道的时候，请记得呢要来变换到最外

台侧的车道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新竹跟桃园地区路况请帮我们按2，好，按2。那来跟大家呢一起分享一下哦，这是又有行车不安全的一个状况，是国三南下的72公里高原前哦，有一辆呢这个货车哈在蛇行，有一辆货车在蛇行，提醒大家哦要离它保持点距离哦。那也提醒这一辆车的驾驶呢，我们好好的来行车，不要蛇行钻来钻去，很危险。尤其是今天连假第一天，路上的行车又特别的多，很容易发生危险哦，一定要来遵照我们的交通规则来行驶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好，那在行车期间呢，好，在这个连假期间呢，也祝福大家哦一路行车顺畅平安。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飞轮海跟 SHE， 充满甜蜜感哦，很像是怎么讲，男生宿舍跟女生宿舍哦一起联合呢来合作的一首歌曲《心窝》。

时间来到1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哦 AM1512千赫哦，还有 FM94好，欢迎大家可以来锁定的收听。如果呢是想要用手机哦，用网络方式来收听的话，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点击进去呢就可以收听到哦我们呢最及时的节目内容，而且不仅仅是新竹分台，各个分台还有全国网呢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收听哦，欢迎大家可以来好多多的来利用。好，那另外也欢迎可以追踪 FM94.9 我们警广新竹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好，上面呢会有我们哦很多的一些这个及时的这个节目内容跟资讯啊，比如说邀访来宾的一些资讯啊等等，那也有播客的连结哦，会一并来附上，大家呢可以一起来重温这些精彩的节目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分享的哦，分享的呢是在这个期间哦，在这个期间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活动哈，有一些这个活动啊，好等等呢，也都会来陆陆续续的登场喽。

那这个呢是在中秋连假期间哦，这个竹峰好市集，好，竹峰好市集第四周呢，就是搭上了这个中秋节的一个活动哦。那所以呢，来做的一个主题叫做今晚来点炭火，今晚来点炭火。好，那是在今天9月25号一直到9月28号这四天连续假期期间呢，会来热闹展开，是以炭火聚餐跟微醺为主轴，集结了烧烤、异国美食、艺文表演跟亲子宣导这些丰富的内容。好，让大家呢在这边哦，你如果临时没有一个规划，但是又想要呢好好来过节的话，又觉得有一些比如说像刚刚觉得说，哎，烤肉要准备各种的道具食材好麻烦的话，直接到这边呢也可以来好好的吃吃喝喝，来护城河畔呢好好的放松一下，而且还有市集可以来逛，然后还有表演可以来看哦。那这个竹峰好市集呢，其实也是从九月开始哦，就是持续呢都陆陆续续在周末会来登场，那适逢中秋连假呢，更是哦把这个氛围推到最高潮。那这个今晚来点炭火呢，就是以主打炭火料理，就是配合台湾人呢中秋节都要烤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呢，让大家在护城河畔就能够轻松品尝美食，逛市集，享受惬意的中秋氛围。所以今天在护城河河畔呢也是烟火气息袅袅哦。那其中呢还有哦这个盐烤鱼啊，盐烤三层肉啊，是聚集了台湾族特色，台湾族特色的吉拿富啊，好，然后还有鸡肉串、鸡腿卷啊、酱烧鸡心啊，这些日式串烧的摊贩哦。那如果呢您是吃素的话，哎，也没有问题，为大家有准备了烤玉米啊、酱烤杏鲍菇啊、全素的甜不辣、素食的香肠，其实有很多元的荤素的选择哦。不要说让蔬食或是素食的朋友哦，在这个烤肉的时候会觉得被排挤哦，没有，都有准备好了。好，那也有一些烟熏卤味啊、干式热卤啊，这些下酒小食的摊贩，那也有精酿啤酒、美酒这些饮品让

大家在中秋佳节好好的小酌一下哈，好让大家呢这个喝下去啊这样的感受。但是也提醒大家哦，这个18岁以下呢是禁止饮酒，而且饮酒之后呢，请来使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来开车哦。那在这个今天9月25号，配合交通安全月呢，邀请了胡蒙交安特警队哈，用这个马戏团啊，结合互动戏剧呢，用这个寓教于乐的方式来宣导停让的观念。另外明天9月26号则是邀请万花筒剧团带来节电的故事剧，电力 Power 非常可爱的一个来邀请大家一起加入节电的行动。那另外呢，除了就是说这周之外呢，今年有12周，周周不同的主题，有特色品牌、城市的活动、商圈跟公共空间，让市集不只是采买跟休闲的场所，那有更多的在地店家能够让大家来认识。所以呢，如果大家还没有想好中秋节或者是今天晚上要去哪里的话呢，欢迎大家把握机会来到新竹市的护城河河畔，品尝特色美食，欣赏精彩的演出哦。更多活动资讯大家可以上活动官网或者是追踪跟风玩新竹的脸书粉丝专页来去做查询。好，应该呢在今天慢慢下午开始呢就会比较热闹了，大家可以提前来卡位一下哦。接下来呢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郭采洁又圆了的月亮。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下午的2: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在过了高工局中外新车道，有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一南下336.7公里，是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原本在内层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度5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一北上在64到63公里，是过了中立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铝梯散落。另外提醒，国一平面北上12.4公里，是过了高架性质端，原本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也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度2公里车流。五烟岗架南下在70.3公里，是靠近内线车道这边，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南下63.2公里，在过了大溪，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公里，靠近林口路段这边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台1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沿线南下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目前在这个路段实施调拨车道管制通行，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管制，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咯。补充国道三号南下63.2公里，是过了大溪，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好持续进行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有任何道路资讯同样再麻烦告诉警广咯。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2: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刚这首歌曲来自于 Yunus 扒着你不走。在这首歌曲结束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呢现在是中立服务区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还有中立到平镇系统呢，目前车速都是低于60公里。另外高架呢，反而是特别塞耶。高架路段在国一的五羊高架，这是在中立转接二前一直到校前路的路段呢，目前车速都是只有20出头，大概需要半小时左右的行车时间。还有校前路一直到杨梅端，车速现在降到是只有大概10出头公里，非常的塞。好，这边也是准备要下交流，要下高架的路段了。好，这边呢，如果准备要下交流道，请要这个依照前面的排队顺序来依序下这个匝道。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国一的杨梅端一直到头份路段呢，还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大概是20到40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是特别塞的，车速大概只有15公里左右。好，那这边呢可能大家就要多点耐心稍后因为呢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所以南下车潮呢持续的涌现应该都还会再塞好一阵子。国二部分呢，新增大南到莺歌系统的拥塞路段，车速低于60。国三南下莺歌系统沿途到关西服务区，车多走走停停，时速30出头。另外在国三的南下加东沿途一直到西湖服务区，刚刚还没有这么塞，现在车子越来越多，车速大概是30到50。以加东到竹南是最塞的，过竹南有稍微好一点点，不过车速呢也都是在50出头左右。另外在台61线来看一下目前呢是在新丰沿途一直到南寮端呢，南下车速也是大概20到40公里左右。然后西滨沿途一直到大山路段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然后再加上本来就车多，时速也大概50公里左右。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麻烦帮我们按二。另外还有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先前国三南下的63.2公里，这是过大溪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及呢台66线双向平镇系统接国一往南向的匝道呢，因为中秋连假的疏导措施，目前是进行封闭管制，没有办法通行，提醒大家要提前来变换车道。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有新增的一个状况是在国一南下的五羊高架过校前路路段呢，先前发生一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好，这个呢是高架路段，所以就是导致为什么高架这边会这么塞为什么这个高架路段会这么塞就是因为呢有车祸事故发生。另外还有呢是在国一北上的63到64公里之间，过中立交流道中线车道说是有铝梯掉落，这个状况也在提醒大家小心。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予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右摆去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0: 金广就好。
1: 时间来到下午2:20，要来为大家进行的呢，是中秋节特别的节目单元哦。那其实呢，就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首歌曲啦。好，那中秋节呢，也是要听我们适配中秋节的歌曲，要来跟大家分享哦，非常应景，而且呢，是属于我们在地哦，客家哦，在地客家的一个作品哦。那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阿桃哥陈永桃，他呢是出身关西的哦，一位这个客家的创作歌手哦。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的《水路》这一张专辑当中，而且呢他的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然后呢整首歌曲也是充满了很童趣的色彩。这首歌曲呢叫做这个月光冉冉改西街，就是说月光圆圆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在说哎，月亮啊又大又圆啊，哦，看着呢其实也是可以代指哦，就是说现在中秋节哦。那这是收录在他2003年发行的这一张专辑当中，是对于呢大自然一个很美丽的想象，而且呢它是出自于一个很童趣很可爱，但是呢又充满想象力的哦一个创作背景。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哦是一首很甜美风格，甜美迷人可爱风格的歌曲。那这歌曲呢是把天真无邪的小女孩眼中的一个夜色呢描绘得很如梦似幻，然后生动俏皮。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这个阿桃哥在这个北埔这边唱歌的时候呢，有一个大概3-4岁大的小女孩叫做菲菲，那她是满脸通红的，这个献上了一束小野花，他在那边唱歌的时候他就递给他了一束小野花这样子。那这个阿桃哥呢对这件事情就印象深刻，甚至回家还写了一首歌叫做这个脸颊红红脸颊红红。那这个菲菲这个小女孩的爸爸呢是一位来自于德国的树医生，那妈妈呢则是当地街上板条店的客家女儿。那他们一家人呢平时是住在德国，放长假的时候才会飞回台湾。好，那这个阿桃哥就在庙口走唱了这3年呢，跟菲菲一家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那受到阿桃哥的启发呢，菲菲长大之后也学了吉他啊。小学3年级呢，还在德国举办了演奏会。除此之外，他也很会画画。有一次，他就寄了一幅画呢，叫做《满月的时候花会开到天上去》。那这一幅画呢，阿桃哥看了非常的喜欢。好，除了把画呢收录在他的专辑歌词本当中，还为了这一幅可爱的画呢创作了歌曲。所以你看，听到这个月光冉冉改西街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从小女孩菲菲的视角来出发，她想象中哇，月圆的时候呢，整个花就是整个都会开满，甚至会开到天上去，有蜜蜂啊、蝴蝶啊，然后呢在翩翩的飞舞还有小朋友的又大又亮又圆的眼睛这样子。所以整个呢非常童趣，但是又如梦似幻，仿佛在梦境，一切呢都是非常美好的感觉，好像呢让人都舍不得醒过来的那种氛围哦。好，所以是这样子的一首歌曲，好，那也很适合呢在这个合家欢乐的时候呢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大家想象当中的月亮是什么样子呢？好，是静静的看着月亮，还是身边呢希望有好多的人哦陪你一起？好，那也许呢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哦。那虽然大家可能呢都在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都在欣赏着同样的月光一样的月光都照落在每个人的身上。好，那也许呢是思念也许呢是陪伴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仰望着同一个月亮，心呢都是在一起的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陈永桃阿桃哥月光冉冉改西街。
2: Wenn es Vollmond wird, wachsen die Blumen in den Himmel.

人改世界，希望呢大家听了之后呢都可以心情非常的好，那也是一路呢出发在可能与家人朋友相聚的路上咯。待会儿2点半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报道了，待会儿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滑板界再创惊奇，年仅12岁的辜永彦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滑板公园室前三回合原本都有出现失误，不过靠着最后一趟飙出 87.33 的高分逆转夺下银牌，改写原本由队友14岁的林逸凡缔造的纪录，成为亚运史上台湾最年轻的夺牌选手。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后14天要留意健康状况。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两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3: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九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2: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影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的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每天都有网络上认识的帅哥对自己嘘寒问暖实在太心动，高雄一名女子误信网友假投资诈骗临柜提款，警方跟行员耐心劝说，但女子竟然连车手是什么都没有听过。记者徐俊秀报道。
4: 41岁许姓女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一名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跟她说黄金指数投资可以轻松赚大钱。女子信以为真，前往中国信托临柜提领新台币499,000元，跟行员说是要用于装潢。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警员叶佑浩、洪一荣获报到场，看到这名网友的照片根本就是网络常见的 AI 帅哥，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甚至可能被诱导成为诈骗车手。
5: 他现在就是一步一步在引导你，要么就是引导你去帮他领钱做车手，不然就是要来骗你的钱。车手就是他去骗人家的钱，然后请你去帮他把这笔钱领出来，再把这笔钱转给他，那叫做车手。
6: 我不会转钱。
4: 许姓女子连车手都没听过，远景锲而不舍拿实际诈骗案例耐心劝说，更直白劝
5: 他。他整天跟你说早安晚安我爱你，你就把钱给他，但是这个100%一定是骗人的。他搞不好是一个100多公斤的胖子，一边嚼着槟榔一边在跟你讲电话，你都还不知道。他整天跟你嘘寒问暖，他就是要为了拿你的钱啊。
4: 最后许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499,0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不过对身在异乡的受收人来说，想念家人的心情更显得特别。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特别安排音乐、美食跟手作活动，让他们在异乡也能感受一点家的温暖。记者黄一豪报道。
7: 活动现场邀请台湾外籍收容人关顾协会带着吉他到所演奏大家熟悉的家乡歌曲，受收容人也跟着用母国语言一起大合唱，歌声在所内回荡，也勾起不少人对家人和故乡的回忆。除了唱歌，还准备了应景的柚子，让大家一起品尝中秋滋味。受收容人也亲手折出一朵朵的玫瑰花，等到家人前来会客时，再把这份亲手做的心意送出去。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队长

0: 陈南汉说，
1: 月圆人团圆，高雄收容所希望透过一系列的中秋活动，让受收容人在等待返乡的日子里，仍能感受到台湾的人情温暖，抚慰这群外籍朋友安心静候返国。
0: 一首熟悉的家乡歌曲，一朵亲手折出的玫瑰花，虽然无法取代和家人团聚的时光，却让这个中秋多了一份陪伴与祝福，也让身在异乡的受收容人感受到满满的人情温暖。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高雄、屏东地区以及台南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时间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
1: 一下班，大家好，我是新竹人长杨文科。一年银团圆来，中秋佳节到来，祝福您合家安康，幸福圆满，好运连连头创年。

好的，那么呢，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哦，也来继续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呢，这是在南下内坜沿途到中坜转接二，车速大概是30到40，还有中坜到平镇系统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高架路段哦是比较塞耶，在国一的五羊高架从中坜转接二沿途一直到孝前路哦，然后孝前路沿途到杨梅端呢，目前车速都只有20到25公里左右，是越来越塞了。还有呢，在国一的南下杨梅端沿途一直到头份，车多走走停停。过了湖口之后呢，也是越来越塞。好，那最塞就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了，车速甚至呢是不到15公里。好，真的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去这个行经哦。所以呢，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要多点耐心，稍后。还有呢，再看一下国道二号的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车速低于60，国三南下莺歌系统沿途一直到关西服务区，目前车速呢是20到30公里。国三部分南下的嘉东沿途一直到后龙路段车速则是20到40公里。另外在台61线的南下92公里往竹南的方向呢，有朋友们说一辆连结车有一点危险，它的左后轮的轮胎呢摇摇晃晃的，感觉快要掉了，快要掉了，这个状况很危险。再说一次是在台61线南下的92公里往竹南方向，有一辆连结车呢，它的车牌开头 KLN 那它的左后轮胎呢正在摇摇晃晃，感觉快要掉下来的，后面的车子蛮这个嘎嘎哈，心嘎嘎哈，那也很担心呢这一辆车的安全，所以提醒大家开车上路之前，尤其是中秋节，大家可能开比较长途，好，一定呢要注意这个车况，好，确认它 OK， 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好，那新竹跟桃园地区路况麻烦帮我们按二好，按二好，有这个新竹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协助处理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呢，则是来自于严艺格，从未走远。

时间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宅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接着呢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哦，一起关心一下呢就是连假期间的交通疏运了。好，那大家呢应该可以就是刚刚哦听小荣分享呢，也是有听到好多路段现在都是塞塞塞，或者是有一些朋友现在正在车震当中，没关系，让警广呢在空中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好，那其实呢今天的交通状况哦，其实你不管是开车上路还是说是搭乘大众运输呢，今天都是人挤人的一个情形。好，那中秋连假呢这个高铁的对号座哦，其实在昨天24号的时候呢，旅运人次就已经达到了34.8万的人次，是创下新高哦。那南下呢首次超过20万人次，甚至有对号座的旅客差点上不了车哦。那连假首日呢就是中秋节，其实很多民众呢都是提前在昨天返乡，所以从昨天傍晚开始，高铁南港站、台北车站跟国道客运的这个车站呢，主要的这些场馆都是涌入了大批的人潮。好，那这也是高铁呢通车运营以来首度在运输一开始哦就突破运量新高的一个状况。因为过去运输的高峰其实都大部分呢是落在休假日，这次受到假期特性的影响哦，连假第一天就是中秋节哦，所以很多朋友在昨天傍晚下班之后呢，马上就冲去车站准备要来返乡了。好，那这个很多朋友哦，就是在这个月台上面是人挤人，除了这个对号座的车之外呢，应该也有很多没有买到对号座的乘客哦，就是要准备搭乘自由座。那高铁呢也提醒哦，请自由座的旅客呢优先礼让对号座旅客先上车，避免影响他人的行程，共同来维护乘车的秩序。好，那这一次呢高铁哦是有34组列车呢是全数的来出动，来因应这一次的假期疏运期间的人潮，用最大的运能呢来服务旅客顺利返乡。6天呢也总共加开了176班次的列车，总计6天会来提供了1150个班次哦。好，那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国道的部分的疏运哈，国道部分的疏运哈，就是呢也有相关的一些高承载的管制啊。那第一波高承载管制呢，已经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实行了。来看一下接下来的部分，接下来呢是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下午6点呢，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呢，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措施。好，要提醒大家呢，这个到时候结束的时间呢会依照现场的实际状况来去做调整。但是如果您是要下午1点过后从宜兰出发北返的话呢，就要注意一下高承载的措施咯。另外在入口匝道封闭的路段呢，则是在这个9月26号早上5点一直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还有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9月27跟28号呢，则是每天的中午12点一直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虎尾还有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那在这个收费措施的调整呢，则是在9月25到28号是这个单一费率收费。那9月25到28号的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采取单一费率再8折。那9月25到28号每日的0点到凌晨5点呢，则是暂停收费。那现在呢还处在于这个西部国道的南向尖峰日，就是9月25跟26号，建议呢是上午6点前或是中午12点后出发。那北向的尖峰日则是9月27、28号，建议南部地区上午9点前就要出发，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就要出发。好，才不会呢就刚好跟这些车流车潮是撞得紧。但其实今天就蛮特别的啦，因为现在都已经到这个下午了因为通常都是说早上车潮比较多，但今天下午了。好，第一波的这个南向的车潮还是持续在涌现，还是呢要麻烦大家在开车上路的时候多点耐心稍后一下了。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听
歌，我们接下来呢要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立农《往幸福的路上》。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下午的3: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台北入口匝道，先前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国一南下34.5公里是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完毕。另外来提醒，是国道一号往北325.4到324公里之间，靠近大湾交流道中线及内侧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再补充提醒，是国道3号北上397.8公里，靠近屏东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木制品掉落。国道1号北上188公里是过了王田，路肩是机车误闯情形，同样转达通知。还有在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的入口匝道，稍早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国人新向7.3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占用外侧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完毕，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国三南下185公里是过了龙井内线车道有小客车停放。再来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0.9公里的南寮端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88线东向刚上万大桥的位置，路中间所有防撞杆还有油漆桶散落，统统要麻烦您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闪避喽。

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北上324公里的大湾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金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

0: 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青少年接触毒品，可能是因为好奇，朋友怂恿，寻求刺激，或想排解压力与情绪，也可能因为轻信试一次没关系而误入陷阱。
3: 使用毒品不只危害身心健康，也触犯法律，面临刑事责任与相关处罚。千万不要因一时好奇或朋友怂恿而尝试，请勇敢对毒品说不，珍爱自己，远离毒品，守护健康与未来。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SLL Remix.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刚刚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罗志祥，当我们宅一块，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首歌曲，因为听起来呢，非常的就是有趣哦，然后又很活泼轻快的一首歌曲啊。有的时候呢，确实不一定哦，就是要到哪里走走玩玩，有时候呢，待在家里哦，好、跟这个对的人呢宅在一块，也是蛮好玩的哦。好像有些人可能就不喜欢这个连假的时候，可能出去。到处都是人啊，反而呢觉得哎，待在家里好好休息也是一个选择哈、哦，可能就是所谓的错峰哈、哦，错峰出游这样子哦，就是呢不要在连假的时候出去哦，然后。就是觉得说，哎，这个时候可能饭店啊什么也贵哈，然后呢，就是在大家呢没有放假的时候，自己可能在休假跑出去玩哈。有些人可能是这一派的，不过应该大部分人都会还是呢，就是有假嘛哈，就是大家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大部分都放假，能够凑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玩，大家应该还比较多是这个路数的哈。不过我觉得错峰出游也是还不错啦哦，就是呢能够相对来说哈，如果你很注重游玩品质跟 CP值的话，应该呢就是会是这一个派系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在歌声过后呢为大家更新一下路况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嘉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来关心一下哦，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一的高架还有平面路段都在塞。再先看一下平面路段，从中立服务区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30-50公里，最塞就是过内坜了，这里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速只有20出头。另外在高架路段呢，沿途从机场系统五羊高架一直到了高架杨梅端这边呢，车速都落在40-50，虽然说没有像刚刚这么塞，但是拥塞的路段是更长了。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国一南下过高架杨梅端，沿途一直到头份哦，这个车子还是非常多，车速还是没有提升哦。那过了湖口之后是最塞的，一直沿途到新竹哦，车速都是不到20公里。那在这个拥塞的状况之下呢，也是有一些碰撞的事故发生。在国一南向的86公里湖口服务区前，湖口服务区前新增一起车祸事故，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呢，再看一下哦，这是这个高架路段，先前呢是在国一高架的五羊高架南向机场系统入口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匝道的事故，目前接获排除。那这可能也是造成了为什么这个高架路段这么塞的原因之一哦。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是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二号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是50出头，还有国三南向莺歌系统沿途到关西服务区车速在30出头。另外国三又新增拥塞的路段是从竹林沿途一直塞到宝山南下路段呢，车速是30-50。另外国三过了嘉东沿途一直到后龙呢，也是车多拥挤，时速也是落在30-40左右。接着呢我们再一起看一下，这是国三的匝道移控措施，是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三鹰到木栅实施匝道移控的管制措施。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里呢是在台68线新增的车祸事故，台68的西行 0.9 公里南寮端的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再多加的小心注意。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歌声呢，则是来自于许茹芸《蜂蜜月亮》。

来自于李明源、陈雅希的歌声《追寻你梦里的光》。好，不过他今天应该也算是有在追光啦哦，在看月光，对不对？不过呢，大部分应该都是盯着地上的什么，盯着地上的火哈、哦，烤肉呢要好好的烤好烤满。但是要提醒大家呢，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来烤肉哦，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想要怎么样放烟火啊？好，要提醒大家呢，这个烟火的相关规定呢，好，近期要新竹市。的部分呢，近几年也是有来做相关的管制跟限制哦，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来释放烟火的，一定呢要特别注意。包含像大家想说要放烟火的话，都以前都很喜欢跑到那个什么南寮渔港，想说这边比较空旷嘛，但是要告诉大家呢，新竹渔港哦，就是也就是南寮渔港呢。全区跟周边的公园都是严禁生火、烤肉跟释放烟火的。那过去这个渔港是属于管制区，跟港口范围也是严禁啊，任意生火、烤肉。那周边的公园绿地也依相关的自治条例呢，是禁止野炊跟生火。那过去也曾经发生因为烤肉不慎引发火警或是消防车出勤的案例哦。所以呢，市府跟管理单位也是严格的取缔。所以大家呢过节很开心，好，那可以理解，但是呢，啊，要来好好的想。享受哦，这个一些大家的娱乐节目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慎选安全的地点，好，慎选安全的地点。好，那如果有户外烤肉或是聚会的需求，建议可以找一些合法的露营区啊、休闲农场，或是呢，有租借这个场地跟完善设备的这些私人的烧烤场地跟餐厅哦，不要呢自己就前往南寮或是一般的公园也不行哈，一般公园哦都不可以呢来架炉生火哦。

好，那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小时候的一些烤肉的记忆好了。哦，那小时候呢，那个烤肉的时候啊，我还记得小时候应该是补习班吗？还是什么安亲班那类的，又办那种大家一起烤肉的那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过程应该蛮混乱的，因为我那时候应该是负责吃，也没有烤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我还记得小时候好像有跟我妈的公司，好，妈的公司呢，就是有那个也是大家一起烤肉，然后我就跟着去，我也搞不清楚状况，反正我就记得应该是妈妈的某一个同事吧，某一个阿姨，然后就说：“哎、欸，小朋友，来来来来，这个香肠给你吃。”我就在那边吃吃吃吃吃，这样。后来吃到最后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个硬硬的东西吃不下去，然后就把它吐出来。然后吐出来之后，大家大人就很紧张，说：“哎、欸，怎么了？”这样子。后来看了一下，发现那只香肠好像没有熟透，但因为小朋友有点吃不太出来，然后反正我最后还是硬硬的把那只香肠吃完了。哦，回家不晓得有没有拉肚子之类的。哦，反正呢，我那一天就是吃了那一根香肠。哦，所以这个香肠的熟度的部分哦，大人还是要稍微拿捏一下，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其实吃不太出来，尤其是香肠这种东西，它有可能就是半熟半不熟哦，就可能比如说三分之一，或者说只有最中间里心哈某一块部分没熟哈，但是小朋友吃不太出来，所以食品安全的部分还是要记得呢，再多加的注意一下下哦。好，那接下来呢，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彤彤 Cody 大口大口吃肉。

0: 山区防范摊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3: 嘿嘿嘿，别骑这紧呐！
4: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天主教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执行长林香雅。中秋的祝福不只停留在团圆时刻，天使文旦的每一份柚香传递着爱与关怀，为需要帮助的人带来温暖与希望。在此敬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3: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接着呢，我们也是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国一的南下路段呢高架的拥塞状况好了不少哦，高架现在只剩下中立转接到中锋，车子稍微偏多一点点。好，那目前呢车速是50到60，其余的路段呢高架都是蛮顺畅的。但是呢平面道路部分，国一内坜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还有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子偏多，时速30到50。南下路段呢在过了杨梅端沿途一直到头份车还是比较多。好，目前呢车多走走停停，过湖口沿途到头份呢最慢的行车速度也是不到15公里，其余路段也是大概30-40。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这是在铜锣前南向140.8公里呢，这边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呢在国一的路段过三义沿途到泰安服务区，车速呢是落在50出头，国一北向151.5公里呢也有故障，车辆停放。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国二的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大概是40到50，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沿途到关西服务区，目前车速大概是在20到30公里左右，国三南向的60.1公里大溪前还有故障，车辆停放哦。好，那我们来这个看一下哦，这是在国三路段继续往南走，竹林一直到宝山还有嘉东沿途一直到后龙，车速都在40到50公里左右，尤其又以嘉东到香山最塞，时速只有30出头。接着来看一下一起排除的好消息，是国一南下的56.2公里。武阳高架中立转接到前中线车道先前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车祸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Decca Jones 这首歌曲满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5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哦继续呢一起来这个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哦。因为呢今天是连假第一天，下午呢真的是车潮非常的多哦。好，那接下来呢也是陆陆续续有一些相关的疏运措施要来登场哦，也是提醒大家呢在开车上路前特别的要注意。好，那另外呢这个也有哦，中秋跟教师节的这个连假哦，辖管省道的疏运措施。那预估中长程南下间上午就有出现了。那国道135跟台61线的新竹路段呢，车子都是非常的多。好，那这个北返车潮预估会在9月27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9点哦。另外呢，提醒大家国道。因为提醒大家呢，这个因应大量车流哦，进入新竹市台61线跟台15线，公路局也有相关的管制措施哦。那有一些部分路段甚至从9月24号就开始了哦。那这个像是呢这个南寮的匝道9月24号晚上10点一直到9月28号连假的晚上11点禁止左转台十五线南下，还有台十五线的71.5公里处新港三街路口呢，也是从9月24号晚上10点一直到9月28号晚上11点封闭。台61线凤鼻尾隧道前的竹一路口，同样呢是从9月24号下午3点一直到9月29号上午9点开始呢，都是来封闭的，都是来封闭的，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目前现行的道路交通状况。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是30出头，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杨梅端沿途一直到头份车多走走停停，目前车速呢都是落在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然后最塞就是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呢甚至是不到15公里。另外国道三号的路段是南下莺歌系统沿途一直到关西服务区车速20到30，另外在国三南下的60.1公里呢，这是大溪前还有一起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这情形也提醒大家特别小心注意。还有国一南下先前的56.2公里，五羊高架的中立转接道前，先前是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还有继续往南走，竹林沿途一直到宝山，目前呢是车流走走停停，时速是低于40公里。国三南下加东沿途到后龙路段也比刚刚是越来越塞了，车速也是在30到50。另外国三南向126公里过大山路段则是有另外一起车辆故障停放的状况，提醒大家行经小心，不太确定它后方有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另外有一个好消息呢，是在台66线双向先前平镇系统接国一往南向的匝道，因为中秋连假的疏导措施是进行封闭管制，要告诉大家这个封闭管制已经结束了，大家呢可以正常的来行驶，大家可以正常的来行驶哦。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EXO 的歌曲《月光 Moonlight》。

0: 来自于 EXO 的歌声《月光》，今天大家呢晚上应该也是准备好要来赏月了吧？吼，好，那么呢，接下来哦，就是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喽。
1: 大家午安，中秋节快乐！
0: 是今天晚上对啊，应该天气还不错，应该是有希望
1: 可以看到月亮。哦，对啊，我昨天下班的时候，我们竹北永远那个月亮都超大一颗，虽然还没有很圆了，但是月到中秋分外明，真的超亮的。
0: 是，所以那个昨天其实我也有稍微就是看了一下月亮，因为不确定今天看不看得到。昨天稍微看了一下，就觉得还蛮大蛮圆的，
1: 啊，
0: 就肉眼就可以看到上面的那种就是月球的那个斑点之类的，就觉得应该大家今年是可以一边烤肉一边看月亮没有问题哦。昨天我们还那个路过家里附近一间超市，然后我跟我妈就想说，奇怪，这个超市平常没有这么多人，怎么这么就是今天这么满，就是外面车都已经排很多这样。后来才发现啊，原来是上去有那个露营区，然后大家呢全部都在那边先采买之后，然后再上去，就觉得说大家节日真的都过得非常的精彩丰富。
1: 没错，好哦，
0: 对，昨天已经很多人准备要上山了，
1: 完全没有上班的心情，好不好？
0: 对对对对，祝福大家也是有个快乐的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喽。 好，那待会就继续交给海伦在空中陪伴大家了，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喽。
2: 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 ，Let's go。

下午的4: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一北上325.2公里，在靠近大湾交流道，先前在内侧还有路肩，总共4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在国一西武高架南下15.8公里，是过了汐止端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西武高架南下19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现场接获有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事故占用内侧一线车道。武阳高架南下56.2公里，是中立转接道之前，稍早在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后方还有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国道3号往北23公里的木栅隧道里头，接获5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19.4公里，过了大南外侧车道，小客车加上大货车事故稍早已经排除，车流平安的疏解消化喽。省道台68线西向0.9公里的南流端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区回报，现在已经排除完毕，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台一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原本说的调拨车道管制目前结束，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好，时间下午4:05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中秋节快乐。好，那同时呢，也是这个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哦。从昨天下午哈，甚至可以说是前天的晚上，我觉得南下的车子就非常多了哈。啊，那今天呢，确实哦。

这个南下目前呢，车子比昨天的这个时候更多，表示中秋节大家真的哈都是充满希望的哈去规划自己的这个活动。好，不管是返乡探亲出游，或者是纯粹就去烤肉啊，好，总之还是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行的安全，别忘了如果在国道上哈，保持安全车距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走走停停的时候。好，我们再整理一下四点过后的路况。好，在国道三号北上23公里木栅隧道这边，中间车道五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中山高南下15.8西武高架过汐止端，外侧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好，在台北市的话呢，只要是往国道方向，比如说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呢，车子就是相当多的。中山高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车多，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高原路段，好，沿途呢都是车速非常缓慢哦，都不到40公里。好，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南下从杨梅开始，好，一路湖口、竹北、新竹、新竹系统一直到头份，好，都是30公里左右的车速，稍微的有一点点不好走哦。那通过头份之后，今天是有施今天也有施工哎，好，是北上在110.4这边有施工，好，请大家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好，今天天气好，目前来讲天气还是蛮不错的，好，希望大家维持好心情。好，虽然说有一点点塞车还是要保持轻松，好，就是放假嘛没有时间的压力，好，真的是不太好走的一天哦。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需要补充的话，就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好，桃园新竹路况呢，拨通后请按二，谢谢您。好，来自胡夏的歌声，幸福在这里。

0: 新竹报报，海伦报报新竹大小事。
1: 好，赶快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湾之光，新竹县之光哦。好，那这是中华队啊，在亚运上再进账的铜牌。好，再进账铜牌，这铜牌是由我们新竹县的选手陈冠霖好代表台湾出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举重女子57公斤级的赛事。好，今天最终呢是以抓举95公斤、挺举122公斤、总和217公斤的优异表现，好，这个获得铜牌。好，这个奖牌对陈冠霖来讲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特殊的一个意义哦，因为他是第一次在这个亚运战场上来夺牌，也刷新了他个人在亚运上最佳的名次。好，那陈冠霖呢只有21岁，他是我们这一届举重中华代表队的这个里面最小年纪最小的选手。好，3年前他第一次登上了杭州亚运舞台的时候是在女子55公斤级获得第4名，好，就是说跟奖牌擦身而过。不过呢他还是继续的努力，终于在这一次得到了这个铜牌。好，哦，太厉害了，这太高兴了，这是我们新竹县的举重好手。好，在新竹市的部分呢也是有一个好消息哦。好，就是大家如果下载新竹通的 APP 的话，这个是现在可以扭出好礼。好，这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城市愿景馆要开幕了哈。大家如果用这个新竹通地方产业预约登记的话，限定好礼活动哈，就是大家可以从9月28号中午12点开始用新竹通 APP 来预约玻璃玉手兑换的日期，并且在10月3号到18号好，这是新竹市城市愿景馆展览期间，好，到现场来参加限定纽带的活动。好，那就会由我们新竹在地的玻璃产业代表春池玻璃打造的限定版的玻璃玉手带回家。好，那这个活动呢是每天都有限量，额满为止，数量有限，兑换完为止，欢迎大家好这个把握机会。好，大家如果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呢，好，可以在我们这个2026新竹市城市愿景展好这个粉丝专页中来看更清楚一点哈。好，这是我们新竹市文创馆的相关的一些活动，希望大家用这个新竹市的新竹通 APP 好，新竹通的 APP 来预约好，就可以有这样抽奖的机会，扭出好礼。好，这个非常特别哈，是我们新竹很有名的春池玻璃打造的限定版的玻璃玉手，好，就可以带回家了。

好，来自日本好热闹的女团 AKB48 所带来的 Kino Yori Modosuki， 好，就是跟昨天比起来，好，又更爱你，好，更喜欢你喽。好，4:1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那我们在即时路网图来看哦，这中山高。好，在桃园路段呢，这边已经稍微比较好走了哈。那往南在杨梅开始又是车多，那南下在虎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路呢，车速是比较慢的。那通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好，那继续再往头份哈，再辛苦一段路就会好一点了哈。那头份呢这边，好，北上在 118.5 哈，这是中山高，好，说是有事故发生了，也请您能够特别注意。国道三号的话呢，南下从竹林路段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路的车子也是比较多。那车速最慢的地方呢，是南下在茄东香山一直到西滨，好，这边的车速也是在40公里以下。好，目前呢，这个塞车的感觉一直往南了哈，那我们在桃园新竹哈这边看起来快要变得比较顺畅、比较正常的一个路径了哈。好，那就是表示大家现在都是往南的方向，要再次提醒大家，别忘了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好，来自袁小迪以及陈小金所带来的歌声《梦的小精灵》，望月想情人，一起来欣赏。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郑元欣。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民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

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合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表示，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74.2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5%，预估今天将达到120万车公里。而国五南下雪穗路段也较去年同期增加9%。下午重点拥塞路段包括国营南下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园林、北向东湖到五堵、国三南下三鹰到关西、茄东到竹南、快关到雾峰、中兴到民间、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国十双向左营到仁武等路段。另外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

0: 保持安全车距，切勿超速、疲劳、分心以及酒驾。台大医院导入自动翻身气垫床，研究发现重症病人压力性损伤发生率由 4.7% 降到 2.9%， 同时大幅降低护理师翻身人力与时间负荷，提升照护品质。记者杨欣报道。
1: 加护病房中，重症病人每2到3小时就需要翻身，床耗费大量护理人力。台大医院护理团队进行自动翻身气垫床临床研究，共纳入424名重症病人。台大医院护理部督导长肖伟林表示，导入自动翻身床垫后，护理师翻身人力负荷降低69%，操作时间缩短53%，可以由单一护理师完成翻身的比例，也从36.7%提高到91.8%。
2: 新的压伤放射率里面，其实从介入组跟对照组是2.9跟4.7比起来，虽然没有统计的显著差异，但也就代表机器翻跟人为翻其实是一样好的。那在压伤的恶化率也可以看到，数据上显示是2.3跟5.9，那比较起来也是两个翻身的过程，其实都是一样可以维持病人压力性伤口的稳定。
1: 肖伟林指出，医院依病人压伤风险调整翻身方式，低风险可以完全由自动翻身床垫完成，高风险则采人机协作，护理师只要一只手指就可以完成翻身动作。护理部表示，设备并非取代护理专业，而是减轻翻身时间与体力负荷，让护理师更专注照护工作。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称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4: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欲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3: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听看听原则，冷静查证，避免受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每年八月下旬到十月中旬，随着候鸟南迁，大批黄头鹿飞越嘉义县梅山乡，途经泰兴村凤凰山谷，此时正是走访嘉义山城、亲近自然的好时节。记者周前报道。
5: 秋风吹起，又到了过境鸟黄头鹿大规模南迁的季节。位于嘉义县梅山乡的泰兴村，总有数以万计的黄头鹿分批飞越山谷。生态观察家苏家宏老师说，
6: 尤其在泰兴这个地方呢，因为随着气流呢，会做神龙摆尾，就像一条龙在空中飞翔一样，有时有5对、7对结合成一个大白龙。
5: 这项壮观的秋季限定生态奇景，吸引无数全台游客与摄影爱好者专程前往观赏。这项盛景也被在地人亲切地称为万鹿朝凤。黄头鹿群出现的时间点，最佳观赏时段落在每天的傍晚4点到6点。每年数以万计的族群经过了泰兴村，万鹿朝凤的奇景不仅展现大自然壮丽的景象，更体现人与自然共生的价值。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新国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就是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就在中午过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明天东半部高温大约在30-31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2-34度之间。其中在南部地区温度会比较高，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高温，在内陆地区。 中午前后转向指数偏强，那外出的话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

0: 那夜晚气温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在22到24度，其他地区低温在25到27度。直接早出晚归的听众朋友，建议携带一些薄外套备用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陈艺琳，我是就读安心国小，今年已经毕业的毕业生。在学习的路程中，少不了老师的陪伴与支持，也深刻感受到我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导师，打从一见面开始就慢慢的熟悉并叫出自己的名字，不管什么时候都站在我们的立场思考，永远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赢一起输，花费自己的心思教导我们，直到毕业我们蜕变成一只灿烂的蝴蝶，飞出校门，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但他们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努力付出的老师，在此祝大家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好，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歌声《亲亲》。4:4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啊，下午4:00到6:30。那今天是这个中秋节，也是我们这个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哦。果真呢，从早上到现在，往南的车流真的是相当的多啊。好，那目前呢，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入口匝道有2部小客车追撞。国道3号南下67.5龙潭路段路间呢，说有一个人好在这里走，好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好在这边行走。那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南下在杨梅开始啊，一路往新竹啊，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那车速最慢的地方呢，是在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啊，这里呢车速只有20左右，好，不太好走哈。那慢慢的哈，继续往前呢，一直到头份路段，好，这一段路的车速大概都维持在30公里左右，好，所以呢开起来应该是相当的辛苦哦。那国道3号呢，是从南下，从莺歌系统一路到大溪龙潭高原，好，这边都是行车的瓶颈点，沿途都只有3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到了这个南下竹林路段哦，好，在到新竹系统之前呢，国3好南下这个路段也是车速比较慢的。再来就是南下茄东到香山，这边的车速也只有30公里左右。那过了香山之后，往西滨，往竹南，好，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哈，就是也是就是会卡在这里哦。好，那看起来呢，要通过了这个后龙之后啊，好，车速才会比较 OK 一点点。那西滨的话呢，作为我们这个国一国三的替代道路哦，那在南下从新丰开始一路从竹北到南寮，好，这个竹北到南寮这一段路呢，车速也是相当的缓慢。好，通过了这个南寮之后啊，在美山、香山、海山这边，好，就比较顺畅了。好，请大家要这个发挥耐心了。

0: 好，经典西洋老歌来自 Samantha Sen 好所带来的 Emotion 4:49。好，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77.5 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好，目前说是有事故哦，麻烦朋友们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后方应该是有一点点卡住了。中山高北上在新竹入口这边也是在匝道上两部小客车追撞，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 67.5 公里龙潭路段路间呢，说是有一位男子在走路，他是穿黑色的衣服。好，那现在还是很多地方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好，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哦。
1: 轻松分享天天小百科。
0: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新竹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哈。好，大家如果想到新竹县市，然后就想到科学园区，对不对？尤其是新竹市哈，更让人家觉得有点点这个科技感，而且是非常年轻，而且很有智慧。好，那为了拓展这个新创团队跨域的视野，强化创业资源的连结哦，新竹市政府呢10月1号要办理一个活动，叫做新创参访活动。好，由这个新创动能办公室带领着在地的一些新创团队、青年创业家，还有产官学研的代表，要去桃园参访。好，参访很多个地方哈，其中有这个 A8 桃园智慧产业加速器，以及安东青创基地，还有聚焦智慧医疗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数位的内容哈，这些就是比较厉害的领域哦。好，这是从新竹出发到桃园。好，是由市政府代理的哈。那透过这个场域参访跟交流呢，也要协助

我们在新竹市的新创团队掌握产业的趋势，来拓展跨域的合作机会，是为了为我们新竹市创新创业的生态系呢，能够注入更多的成长动能。好，这个活动呢是在10月1号新创参访活动，好，欢迎大家来报名哦。好，但是这个对象不是个人，是要包括在我们在新竹市在地的新创团队、青年创业家、产官学研代表，还有这个产业育成伙伴等等。那这个活动是全程免费，好，当然名额也是有限的哦。好，欢迎呢有志拓展创业视野、寻求跨域合作还有产业资源的新创伙伴能够踊跃的来报名。好，这实地参访跟交流，就是真的会有很多收获，还可以认识很多这个产业上重要的人。好，欢迎大家来关心一下，10月1号新创参访活动，欢迎报名哦。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还有在北上从东湖内湖一路到了汐止路段，目前维持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的方面，在南下从湖口延伸一路到了竹北新竹，到了头份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加东交流道一路到了西滨路段持续车多，南下的国道三号宝山服务区这边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南下从莺歌大溪一路到了龙潭路段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车速，北上从木栅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三甲线在万方路段这边尤其车多，国道五号方面在往南往宜兰方向，从石碇到平林路段同样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进入雪山隧道之后车流车速可以提升到60公里左右，要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车流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正常好走。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路段这边也同样车多，南下的国道一号从彰化系统延伸到了园林路段同样是车速缓慢，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投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的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一号刚刚接到在北上接近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目前呢出现了抛锚车停放情形，驾驶下来正在后方推车当中，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国道三号是南下的草屯路段这边 216.9 公里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列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让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 U-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问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好，很可爱的一首歌哈，叫做《对不起，我不爱你》，来自李心洁的歌声。好，时间5:12，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了，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中山高南下87.2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好，中外侧车道呢，现在有事故发生了哦。好，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影响到了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81.4过关西路段，内侧车道呢，则是有一些木棍散落，好，两根木棍散落。国道3号南下乌日到雾峰系统、大甲到中港系统，目前的车子都是相当多的。中山高南下台中交流道西屯往沙鹿方向要上匝道呢，这附近呢都是车多不好走。好，在国五的部分呢，目前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启动了。国道3号南下在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也是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好，要稍微排队一下下，好才能够上国道。

好，恋曲1990，今天听的呢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所诠释的哈，觉得非常好听，希望送给大家。好，塞车还是需要轻松的好心情了哈。好，好消息要提供给您，就是我们中山高南下 87.2 公里湖口服务区这边的哈这个事故。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好，刚才这个拥塞的不得了，还回堵了4公里左右，需要时间慢慢的来消化。国道三号南下在 81.4 关西路段内侧车道呢，说有两根木棍掉落，散落在这边。好，很多地方呢这个车子都是相当多的哦。不过呢这个本来啊这个台风有一点点会影响到我们，但是这个苏力基台风又去日本了，这最近日本的这个台风非常多，我每天呢都收到那个影片，就是哇很多地方本来都没有雨的，哇都 不只是下很大的雨，而且还淹水了，很多人的住家这个都淹水。好，我们这将心比心了，这个淹水呢真的是非常的伤脑筋。好，不过呢这个台风我们真的没办法，这是一个宿命哦。好，那就是因为苏力基已经去影响到日本南方了哈，那所以呢我们台湾呢这天气呢还是蛮稳定的，所以这几天应该都是可以看到月亮，而且呢白天的温度还蛮高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企业啊，这是在新竹县，叫做这是我们新竹县地方型 SBIR 亮点企业森林循环碳经济创生有限公司。好，这么长的一个公司的名称，其实你只要听到前面就可以了哈，森林循环碳经济创生。好，那这个是在湖口乡。好，他们是用行动式的生物碳窑还有循环应用。好，这是业者呢是陈伟成先生为代表人。好，他是把这个所有哈，这是我们在新竹县的农业校园还有社区所产生的这个废弃的林木，大家有没有想到说那些废弃的林木到底最后去了哪里啊？那我们在这边呢是透过现地碳化转化为可再利用的循环资源。好，位于湖口乡的这个森林循环碳经济创生有限公司呢，好，他把这个像有时候我们台风要来啦，就会修剪一些树枝嘛哈，那像是果农的话，也会固定的这个为果树来修枝，像这些果树修下来的枝，还有树木养护以及风灾产生的这些废弃的木头哈林木的话，因为这个料源分散，体积大，而且运输成本非常高，好，所以呢，在这边就是导入行动式生物碳窑，真的我都没有看到过，因为我们就是怎么讲，一般我们一般的上班族大概都不会注意到这个。好，这个是就是我们新竹县地方型 SBIR 的亮点企业，他们在处理这些事情，最后呢就是就是还要帮我们做一些低碳教育以及商品开发啊，这个森林的废弃木啦，最后它其实是非常多的事情要做哦，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可以复制推广的森林循环服务的模式，那同时也要延伸发展为这个生物碳循环。

环商品，还有 DIY 体验以及低碳课程，让这个农林业务剩余的资材能够创造更多元的应用价值。好，以创新的方式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大家可能觉得说，哇，是听不懂呢，好，这个就是我们地方型 SBIR 鼓励企业创新研发，好，落实场地这个一个应用的具体的成果。好，那多具体呢？大家来看一下比如说因为我们是县政府来支持这个森林循环碳经济创生有限公司嘛如果您曾经到新竹县政府来洽公的话，现在呢，在新竹县政府的大门的进去就是一个大厅，对不对？好，在大厅这边是很多服务台，那这边呢，有一个提供民众洽公使用的木头桌子木桌呢，就是森林循环碳经济创生有限公司的作品哦。好，也展现了这个公司协力的成果就是企业还有我们公部门都是互相合作。好，那县政府当然非常支持这个企业把创新构想落实到场域，而且能够走向市场，让这个好的技术跟服务呢，为我们这个地方创造更多的价值。好，这新竹县地方型的 SBIR 是从108年重新启动。好，那现在已经累计了这个206家的业者受到补助哦，带动企业创造超过6.5亿元的产值。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那这是我们今天来看的是这个湖口乡森林循环碳经济创生有限公司他们是用这个行动农业废弃林木去化来做一个创新的服务。好，这就是说利用这个林木的循环不然这些林木不知道去哪里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那事实上呢，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哦。

好，这是来自周蕙的歌声，不想让你知道。好，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1到99公里。好，这是西滨到大山路段。好，目前这里呢有严重的拥塞跟回堵哦，这个车阵大概有8公里。

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

0: 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2: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1: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2: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1: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2: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3: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来自翁立友的歌声《雅琪林星》。好，夜市人生，这当时候是配合着这个连续剧哦，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啦。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这很多地方车子都非常多哈，但是呢，可以感受到是这个塞车的感觉是慢慢的往南。好，比如说像我们桃园新竹的话呢，桃园地区已经比较没那么塞了哈，在中山高的部分。好，那现在中山高的话是从南下湖口服务区、竹北、新竹系统一路到头份。好，目前这边呢还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呢都只有30多左右。好，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发挥耐心了哈。还有就是我们在西滨的部分哈，因为我们都一直原本了哈，都是说请大家在国一国三哈来到新竹的时候，可以用台61线来做替代道路。但是目前呢，在西滨的话，南下91到99，好，就是西滨到大山路段非常拥塞，目前车阵回堵了8公里左右。好，因为呢这个好，这是在玄宝大桥到大山外埔路段呢在进行桥梁改建还有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好，导致呢这个车道缩减，所以建议南下的用路朋友呢在台61线博爱街汇出到慢车道左转，然后去博爱街接台13甲线，再回到省道台1线、台6线，再接上省道台61线来后龙交流道这边南下续行，好，才能够避开塞车的路段。好，就是在台61线的部分，因为南下91到99，目前这边非常的拥塞啊。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呢，请朋友们南下的朋友们在台61线博爱街汇出哈去台13甲，再接台1线、台6线，最后呢再回到台61线，从后龙这边呢继续南下。

乐过生活，健康百分百。好，今天呢要来这个辟谣一下哈，是网络谣言，有关于鸡胸肉。好，这如果说是在健身啦哈，想要减脂肪的人哈，减脂族常吃的鸡胸肉，最近呢在网络上就流传说，哎呦，吃这种鸡胸肉哈，可能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哦。好，营养师说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好，这个鸡胸肉本来就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正常的吃哈，并不会造成骨质疏松。好，那蛋白质呢，也是维持我们肌肉跟骨骼健康所需要的营养。好，那会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呢，是因为要注意哈，有些鸡胸肉呢，它有经过部分的加工，好，所以呢并不是全部。那加工的话，比如说这个即食的

鸡胸肉，就是你可能有时候从超市或超商买到直接打开稍微加热或者是不加热都能够吃的，就是马上可以吃的这种鸡胸肉，为了保持它那种 juicy 这个保水维持软嫩的口感，它就会添加这个磷酸盐，比如说像是磷酸钠。那除了即食鸡胸肉之外，只要是肉类的加工，包括了火腿啊、香肠、鱼丸、鸡块或者是再制的起司都有可能会使用，但是并不是每一款都有了哈。大家如果会担心的话呢，您在购买前可以看一下后面产品背后的一个成分表，是不是有磷酸钠。因为磷酸钠呢就是会让我们有一点点这个因为但事实上磷本来也是我们人体需要的矿物质了不要说看到磷就会很担心。那事实上磷呢也是骨骼牙齿的重要成分。有添加磷酸盐并不代表吃了就会骨质疏松，但是如果长期磷的摄取是偏高的话，那钙质如果又摄取不足，就会影响到我们体内这个钙跟磷的调节。那至于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降低骨密度，那目前还没有太多的研究证实这样子，而且有人这样说有人那样说。那事实上能够确定的就是说，如果是肾功能不佳的人就要更留意这个磷这个矿物质的摄取，那也要依照医师或者是营养师的建议来做调整。好，那请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了哈。那我们平时除了说要注意蛋白质的摄取，也要兼顾钙质跟维生素 D。 那蛋白质的来源可以从豆、鱼、蛋、肉多元摄取。当然不要说三餐都吃鸡胸肉了哈，那当然运动是最好的，一定要加上运动。好，那因为这个即食鸡胸肉呢非常的方便，打开就能吃，忙碌的时候可以这样做，但是最好呢也能够多多的选择原型食物，把整餐的这个营养呢搭配好。说起来呢就是营养均衡啦哈，所以有时候在网络上大家看到这种有点怀疑的话可能就可以多查证一下，不要害怕咯。马兆骏的歌声《我要的不多》

好，在国道三号南下 81.8 过关西路段，好，这是内侧车道有水泥块散落。中山高北上50公里桃园路段中外侧车道呢，则是有大块的保利龙。国道3号南下 81.4 过关西路段内侧车道有两根木棍散落。好，那目前呢往南的话还是新竹路段还是好车子是蛮多的齁。好，那在这边要再次提醒您，就是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1到99公里西滨到大山路段齁，这边有这个大概8公里左右的拥塞跟回堵。好，这是因为玄宝大桥到大山外埔路段进行桥梁改建还有平交路口改善的工程，车道缩减。那用路朋友呢可以在台61线博爱街这边先下来，然后接台一线台三线，然后再回到这个台61线南下的部分哦。好，来自江美琪的歌声《我又想起你》。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上面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在北部路段方面的车多路段分别在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持续车多，而继续往南的方向呢，在南下从新竹的竹北路段一路到了头份路段呢，目前维持的时速还是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家东一路到了香山路段持续车多，在大山路段往南的方向，目前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国道三号方面的其他路段，车流慢慢的都在恢复正常当中。而

在国道五号方面，是在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一路到了石碇路段，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继续往南车速也在慢慢的提升，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在中部路段方面，南下从三义到后里路段的国道一号这里持续车多，而在国道三号是从通宵到了院里大甲路段，持续维持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的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南北双向的车流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南下从下营到麻豆路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几乎定点不动，事故现场呢目前接获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严重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的东西双向，目前也还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其他路段方面补充的，包括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顶金，还有在东向旗山端这边车多回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3公里民雄交流道的路间有车辆抛锚，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在国道一号要下台中交流道往沙鹿方向的这个方向呢，目前不太好走，都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同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脸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了，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徐小慈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2: 那么今天是假日的关系哦，那目前在那个新竹大圆柏西大路与文昌街武昌街周边有一些车潮，另外呢在巨城购物中心的中央民生路口以及中央民权路口还有城隍庙周边车流量都有比较大。
1: 是，
2: 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林森路251号，还有西滨路与公口街口，以及南大路后站夜市前。那要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哦。
1: 好
2: 好，那么今天是中秋节，相信非常多民众昨天就已经开始烤肉了。那今天晚上烤肉赏月的人应该也不少。那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如果有饮用到酒精类的饮品，千万不可以骑车开车。那除了喝酒后不能骑车开车，另外还有一个危险因素叫做隔夜醉。那什么是隔夜醉呢？如果前一晚因为喝了烈酒或是喝多了，就算睡了一觉起来，酒精还没代谢完，这时候都还是会有酒测值超过0.15的情况。那机车酒驾呢，就会被处15,000元到90,000元以下的罚锾。那汽车

0: 酒驾呢会被处3万元到12万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另外如果酒测值超过0.25，不只会违反刑法第185条之3的不能安全驾驶罪，就连同车的乘客也要受到连坐处罚，会被处6000到15000。

0: 二五以上的公共危险罪或是拒测，都会吊扣牌照2年哦。
1: 嗯，
0: 那汽机车的所有人呢，如果知道驾驶人有酒驾行为，他还驾车给驾驶人使用的话，
1: 嗯，
0: 不止吊扣牌照2年，还要比照酒驾行为人的罚款来进行裁罚。
1: 嗯，
0: 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喝酒之后如果有移动的需求，
1: 嗯，
0: 或是隔天早上不确定酒精有没有代谢完全，都要找代驾、指定驾驶，或者请家人朋友来载，或叫计程车，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1: 嗯，
0: 那也请大家，就是如果你看到今天哪位亲朋好友，他确实是喝的蛮多的，或者他喝了烈酒，
1: 嗯，
0: 那明天早上也帮忙注意一下，看他的状况，那劝他不要骑车开车。好，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哦。
1: 好，谢谢徐小慈警员的提醒，拜拜，
0: 拜拜。

0: 好，时间6:15，好，要再次提醒大家哈，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3到99公里，竹南到大山路段啊，目前还是有一点点拥塞和回堵。那回堵的车阵现在大概是6公里左右。好，因为在这个南下94到102公里的玄宝大桥到大山外埔路段进行桥梁改建，还有这个改善工程哦，所以车道缩减。好，那本来是我们竹苗是这个国一国三的替代路线的台61线，目前这一段路比较不好走，建议大家呢是先到这个台61线竹南这边先汇出，好，去台一挤，好，再回到国三竹南，然后最后好再回到台61线上后龙交流道继续南下。好，在国道3号北上19.6，好，这是福德隧道内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中山高南下泰安到丰原，好，都是车多的。
1: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点点点。
0: 好，那今天我们要听的歌呢，是来自严爵以及刘若英所带来的《没有旋律配得上你》。好，那这是在2011年的一首歌哈。刘若英呢，当然一开始大家都知道啊，她很会唱歌，后来发现哇，她也很厉害，她有当过导演哈。好，就是大家一起来发现她有其他的一些才华洋溢，也希望大家继续的来支持她，因为发现很久没有看到她了。好，没有旋律配得上你。

0: 好，6点21分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詹慧娟警员，要告诉我们桃园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1: 哎，你好。目前桃园新竹白天的高温逐渐降温，气温约在27到28度左右，吹着舒适的东北风，晚间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降雨几率为零，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出门散步赏月。目前新竹往桃园北上路段整体车流依然维持顺畅，一路绿灯的状态。最新的交通管制与路况，2026年台湾设计展在桃园盛大展开，为了因应连假期间涌入的观展人潮，是否启动相关交通管制，请用路人特别注意。核心管制与停车调整，目前青埔主展区周边维持车流监控，特别提醒自行开车前往桃园市立美术馆观赏城市之境光雕展演的民众，美术馆前方的文德路假日全天不开放民众停车，现场将视车流状况采取机动单向封车管制。
0: 好，
1: 请不要直接将导航设为美术馆门口，建议将车辆停放在 A20新南站周边停车场或青埔免费文字停车场，再步行或转乘前往。强力推荐搭乘免费接驳。

0: 国或捷运，集结加密班次，桃园捷运以以进驻前进指挥中心在 A18A19 四人潮14-3级管制，最密班距将缩短为5分钟，搭乘集结直达 A19 站即可抵达青埔展区，还有3条免费的接驳车，红线黄线往返中立火车站跟塔中立展区，也就是中原文创园区，绿线是假日加开，直接串联双竹展区、青埔展区跟中立展区，提醒免费接驳车连假期间的末班皆延长到晚上的8点发车。另外各大重点路段与景点最新路况，国道与省道公路高工局清晨实施高承载及匝道封闭，在中午解禁。目前国道123号交流道中边及台61、66快速道路车流完全恢复正常，省道台13、47、31线全线畅通。风景区与旅运枢纽台七线北横公路沿线的慈湖脚板山商圈、三明圆环以及大溪老街周边，监视器显示行车顺畅。桃园总图石门水库、竹围渔港与永安渔港周边道路行车秩序良好，小人国跟六福村双乐园周边行车顺畅。机场高铁特区及中立桃园各大小大火车站平面道路交通皆顺畅。
1: 好，我们回到市区哈。那这个警员要告诉我们有关于我们这个小绿人闪灯，这个部分有修法，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走马路了。好，这个部分请警员来告诉我们。
0: 好，没问题。小绿人闪烁过马路修法放宽，不用挨罚。最后再用2分钟跟各位听众再次宣导今年上路的交通新制。许多行人以前过马路走到一半，看到小绿人开始闪烁或倒数秒数时，常常会惊慌快跑，甚至担心依照旧规闪烁时不得进入斑马线，会开罚500元。为了宣导礼让文化并兼顾人情味，交通部已修法放宽规定，只要是绿灯进入斑马线都不罚，不论号志是稳定绿灯或者是闪烁绿灯，还是正在倒数，行人只要在绿灯状态下踏上斑马线，一律合法，完全不会挨罚。路权优先，绝对优先。如果行人是绿灯闪烁时起步，走到路中间即使号志转为红灯，转弯汽机车仍然必须全面停让，行人优先通过。如果车辆强行逼让，最高可罚新台币6000元。虽然法规放宽，但如果走到马路中间发现小绿人倒数秒数已剩下3到5秒，请绝对不要硬闯。连假期间出游人数众多，通过路口时请放下手机，专心向前看，注意转弯车辆，只要行人专心，驾驶礼让，大家都能过个平安快乐中秋节。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大家旅途平安。
1: 好，辛苦了哈，就大家没有放假对不对？好，谢谢我们的詹慧娟警员喽，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好 Campfire the Moonlight 是来自黎安莱姆斯的歌声，好，就有关于月亮的歌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哈。好，最重要的是呢，好，祝福大家这个中秋节快乐哦。好，那好消息呢是台六十一线北上 77.5 公里大庄平交匝道这边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好，那在音乐声过后呢，好，我们一起来关心金广晚间新闻咯。哇，今天是连假第一天，同时也是中秋节，好，今天车子真的是相当多。好，祝福大家都平安的到达你想去的地方，也能够开心的来烤肉。好，我们下周见啦，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金广晚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气象署公布赏月指数，以桃竹苗跟中部最佳，整体而言各地都有机会赏月。另外，九月底前各地的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10月1号开始，东北季风增强，气温将略微降低。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高工局预估，明天上午出游的车潮人多，请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上午6点以前或中午12点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5点以前或下午5点之后出发，而国五北上则是建议在上午9点之前就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截至今天下午3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74.2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5%。另外，国五南下也较去年同期增加9%。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分心疲劳或酒后驾车。另外，有关明天的车多路段，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2: 明天是连假的第二天，预估上午会有出游的车潮出现。”首先在北部地区的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至头份，国三的南向的中和至关西，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8点到中午12点。那国五南向的南港系统至头城路段，预估上午5点开始会有车流出现，并持续到下午2点之后逐渐疏解。另外在中部的部分，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埔盐系统，国三南向的快关至雾峰系统、草屯至民间路段，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9点至中午12点之间。那南区的部分，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至燕巢系统，车流也会集中在上午9点至中午12点。
1: 高工局提醒，明天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请在上午6点以前或中午12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5点以前

0: 或下午五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北上建议在上午九点之前就出发。经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
1: 台东延姓祖孙三代五个人今天到花莲旅游，上午十一点多行经台九线富里乡罗山村路段，疑似对向的车辆超车不当碰撞，造成祖父母重伤送医，女儿伤重不治，另外有三人轻伤，事故原因仍待警方理清。交通部表示，研究指出，平均车速每增加 5%， 受伤事故就会约增加 10%， 死亡事故更是增加约 20%， 凸显控制车速的重要性。记者杨欣报道。
2: 为实现交通事故零死亡愿景，运输研究所组长黄明正表示，交通部导入国际倡议的安全系统方法，强调人难免犯错，交通系统必须具备足够的容错空间，其中控制车速是避免事故造成死亡的最后物理防线。交通部指出，安全系统方法包含安全用路人、安全道路、安全车辆、安全速度以及事故后救护与照护五大主轴，透过系统性改善，降低致命事故及重伤风险。
3: 怎样才能够具备一个容错空间？最重要就是速度控制，也就是我要考虑人可以承受的一个最大的冲击能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我尽量不要让人死亡，所以这就是它的核心。唯有达到速度控制，我们才能到迈向零死亡愿景。就是 OECD， 它有发现，平均车速如果增加 5% 的话，导致受伤的事故它会增加约 10%， 可是对死亡事故呢，它会增加 20%。 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统计图就可以发现说，速度对于受伤跟死亡的严重性的关系。
2: 为落实人本交通，政府针对行人、学童较多及事故高风险的地点，推动行人优先区、行人友善区及校园周边改善，强化降速及道路防护措施，提升整体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共同维护劳动权益，全国工会家数已将近6000家。劳动部提醒，定期召开法定会议是工会正常运作的首要事务，理事、监事也应在任期届满前办理改选。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截至115年第二季止，全国工会家数共计5856家。劳动部持续推动及辅导各类型工会成立，鼓励劳工透过工会凝聚力量，共同维护及提升劳动权益。实务上常见工会未依规定办理的案例，例如未定期召开法定会议、理事会及监事会未分别召开及过早办理理事监事改选等，可能会违反工会法。
5: 会员代表大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它是会员的最高的意志的展现跟最高的一个工会的权利的一个机构，一年只要开一次，那这一次呢一定要好好的开，因为会员代表大会可以做一些其他任何会议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举一个例，第一个就是章程的订定跟修改，好，一个工会里面的宪法就是章程。
4: 王浩伟提醒，涉及工会购置不动产或其他重大财产处分时，会议讨论时提案应充分揭露处分或购置目的、标的、方式、价格等重要资讯，让会员或会员代表充分讨论并做成决议，不应仓促决定，才能落实工会内部民主及保障全体会员权益。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游泳赛事今天进行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台湾蝶王王冠宏一路领先游出1分55秒05，成功摘下金牌，并连续两届亚运站上颁奖台。另外举重女神郭幸淳今天在亚运女子61公斤级靠着抓举107公斤、挺举130公斤、总和237公斤连续两届都获得铜牌，生涯在亚运累积1金2铜。假交友诈骗再现，一名旅行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为金妮报道。
6: 台南一名女性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7: 原警了解后发现，女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假交友的诈骗手法，

0: 金耐心劝说女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1: 警方再次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光天化日下，竟然有人将社服团体摆放在商家内的爱心零钱箱偷走。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发现，启动鹰眼小组找到行窃的女子，以窃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3: 一名头戴安全帽的女子用环保袋将放在店家柜台上的爱心零钱箱罩住之后，顺手牵羊带走。女子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账时还不忘请店员刷载具。店员事后才发现爱心箱不翼而飞，店家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花莲警分局网络巡逻发现，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人车，将行窃的女子查缉到案，后续依窃盗罪嫌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说，
4: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花莲市区有店家爱心箱遭窃，于是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目前已锁定涉案人车，将主动查缉到案，后续依刑法窃盗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提醒店家将爱心箱放置在醒目或监视器范围内，并妥善保管上锁，以免宵小有机可乘。警方也会持续透过网络巡逻、监视器影像分析以及科技侦查手段，积极打击各类窃盗案件，维护民众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一名30岁上班族因睡眠品质不佳，听信朋友的建议半夜喝牛奶助眠，没想到短短3个月就蛀了7颗牙，被医师诊断为猛暴性龋齿。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卫福部台中医院牙科主任林家勇指出，陈小姐因工作压力大，经常半夜醒来，每次醒来就喝牛奶帮助入睡，却因为清洁口腔，3个月后检查发现7颗蛀牙。这种情况与幼童奶瓶性龋齿原理相同，都是糖分长时间停留在口腔造成蛀牙。
6: 第一个简单的帮他把这些扭动物脏处理好，我确定他这个原因可以去除掉之后呢，我们会制作一个软式的咬合板，就是给他把牙齿给他包起来，让他牙齿受到一个完整的保护，那一样会定期的涂氟，来预防这个后续又再发生这个猛暴性的龋齿。
5: 林主任表示，成人猛暴性龋齿是指半年内出现10个蛀洞，或全口超过1/3牙齿蛀牙，是一种发展快速、侵犯多颗牙齿的严重疾病。除了缺乏口腔清洁习惯、高频率摄取含糖食物、碳酸饮料，以及口干症或唾液分泌不足，也都是高风险因素。若未及时治疗，严重时可能引发蜂窝性组织炎。林主任提醒，预防猛暴性龋齿最重要的是养成良好洁牙习惯，餐后确实刷牙并使用牙线，减少糖分摄取。成人每半年应定期洗牙与口腔检查，长辈及重大伤病患者也可依照医嘱定期涂氟，才能维持口腔健康。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县政府在115学年度推出国中小营养午餐五大升级方案，记者徐海伦报道。
7: 新竹县国中小学营养午餐五大升级方案包含经费力挺、主食升级、在地连结、食安把关和蔬食强壮。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8: 今年也特别增加了每个学童10块钱的营养午餐费，总数达到63块钱。我们新竹县除了吃的有机蔬菜、有机米以外，我们是整个循环经济，所有的有机蔬菜的菜农签订了这个契约。
7: 新埔国中校长张家云表示，学校营养午餐在菜单设计、营养均衡、在地食材运用和提升学生用餐意愿上的创意与用心，连续2年获得教育部5星奖肯定。今年在第3届5星奖中，以日式经典与坚果油脂补充为主题，荣获行动完食奖。菜单设计兼顾学生喜好、营养均衡和提升完食率，希望让学生吃得健康、吃得开心，也能减少膳食。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嘉义新港奉天宫今天举办弃子女中秋回宫团圆祈福典礼，来自全台各地的弃子女返宫向妈祖上香祈福，最年长97岁，最年幼的只有2个月大。记者周前报道。
9: 新港奉天宫开台妈祖被信众视为囡仔人的守护神，许

0: 多父母带孩子认妈祖为 K 部，每年回宫更换香火带祈求平安，一直到16岁完成谢恩仪式。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许多家庭从孩子出生就带来认妈祖这 K 家，每年回到新港奉天宫团圆。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1: 我感觉讲啊，咱的新港奉天宫啊，站在妈祖的角度嘛，真有感情来欢迎全国这的 K 家啊，来倒来到奉天宫啊，希望啊，大家每一冬啊，哎，其实到囡仔16岁之前，拢爱倒来拜拜啊，拢爱倒来呀啊，祈求啊，这个平安。
0: 庙方表示 ，K 家中秋回宫是延续了百年的传统，透过换冠、过炉等仪式，陪伴孩子一路成长，一直到16岁退冠谢恩，象征平安，完成了重要人生阶段。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南岛族群婚礼晴迁大武山系列活动将在10月3号于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记者宋颖报道。
3: 2026南岛族群婚礼今年由三地门乡担任主办，乡长曾友清说，9月份开始就串联了雾台乡跟马家乡的文化观光与产业资源，推出一系列展演、市集、部落与主题游程。
4: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以琉璃珠的祝福，那回到我们三地门乡的这个主要的工艺产业，我们的文化的物质文化，我们的琉璃珠来作为我们的 logo， 我们是完全遵照我们台湾族的贵族的结婚婚礼来进行这一次的南岛婚礼，所以是会相当有文化内涵。
3: 主婚礼活动台湾族传统贵族婚礼将在10月3号在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每对新人将透过精心准备的报信与鸣枪、迎娶、下聘和抬轿等传统仪式，接受族人祝福、敬酒、围舞和搭秋千。除了让族人共同见证新人誓约，也代表新人必须要共同对婚姻忠诚负责。三地门乡公所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大武山下，感受一场结合爱情、文化与土地的南岛文化。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4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来自于陈星月的歌声，时间来到了6:51。好，今日假日的关系，所以视频多陪大家一点时间，我们节目时间到7点为止。国道一号在南下230公里的西罗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连续5部车的追撞事故，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持续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在南下院里交流道内线车道2部自用车追撞，回堵车流大概将近有1公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龙井路段这边有自用车没有开大灯，一路在前进。哎，啊，天色都暗成这样了，灯打开好吗？小心哎。还有呢，在南港林荫道要上国道三号，还是出现了明显的严重回堵车阵。

是越来越好了，原本堵得好严重的地点现在都慢慢疏解了。那我要跟你说再会咯，祝福您的这个四天连假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好好的休息，然后尽情的这个享受团圆的时光。星期一下午四点钟，虽然你在过教师节，但是我会在空中为您服务最新的路况，我们就星期一下午再见咯，拜拜。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景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临时路况紧急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紧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方面，先前车多的路段呢，目前正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只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了靠近国道一号往南的头屋路段这边，全线维持的时速大概有40到50公里左右。而国道三号的瓶颈点在南下的香山到西滨，南下竹南到大山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五号方面是南下从石碇服务区开始，一路包含了雪山隧道到头城路段，也维持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而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一路延伸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也大概是维持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继续往南的车流方面，目前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在国一国三的南北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下交流道之前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通行。国道一号在南下202公里的彰化路段碧车湾这边有机车停在这里，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在南下230公里接近西螺交流道的中线车道，连续5部自用车的追撞事

故，后方还是回堵将近有一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 94.5 公里的新竹一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230公里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这边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以上的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中秋佳节愉快。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1: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1: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2: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25号，也是农历中秋节的8月15号。在辛楚的晚上，尽管全国专家通往卡尔安详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Shine!

好啦，先来关注国道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 130.1 公里靠近苗栗的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过后往大林的中间内线有施工。中秋佳节愉快哦。

来自 Huntrick 所带来的作品，同时也是榜单上面的热门歌曲，叫做 Golden， 7:15-16。国道3号南下的 130.1 公里，靠近苗栗的内线车道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后方有回堵哦。好，路网图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不到6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1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歌曲来自 D.O， 叫做 Somebody， 7:37。休息回来，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过云林系统往大林的中间内线，这里是施工维护。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另外是在这里是在苗栗路段。在国道三号南下大山

到后龙，好，时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一南下的三义道丰原，车多走走停停的。他是 Freya 林凡，幸福之前。

幸福之前他是 Freya 林凡，国三的北上 81.8 公里关西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中间内线有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Shape of My Heart。

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彦威，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

吕长莫的歌曲叫做《齐老的话》，7:52。休息回来，好，目前呢，这个越晚，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已经都抵达了目的地，是吗？目前车流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过后，台安服务区一路到台中系统路段，大概都在60公里左右的时速。

盛夏光年他是林忆莲。待会八点钟来汇整整点路况消息。今天是中秋月圆的中秋节晚上，你有几花中秋节烤肉的活动呢？今年其实我很多年都没有中秋节烤肉了，一方面也是想说，觉得好像没有这个感觉去组织或者是去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不过啊，有这个放假的时间，就可以好好的来放松一下心情，做做别的事情。做什么不重要啊，有真正休息到或做到想做的事情比较重要。问题总部歌曲叫做 Wet Dry， 待会对时之后继续回来咯。

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目前北部地区都是顺畅好走。在中部的车流呢，国道1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跟台中系统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到左营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怎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1: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2: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3: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4: 中秋节快乐。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出没地带当中，他是袭击孙胜熙，还不够。在晚上的8:09，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皮路段，加东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要避开来。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过了加东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请小心。那是李芷婷，要不要走？

连续两首歌曲 Nashi 李芷婷的要不要走跟 Jessie J Price Tag。 在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埤的加东站被跑道过后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要特别小心。这个连续假期你有往日本韩国去吗？轻度台风舒利机会影响日本，要留意航班动态哦。 Bruno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

Bruno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 中秋节刚刚除了问你烤肉吃多少之外呢，还有两个要吃的哈，最重要的柚子跟月饼又吃了多少呢？柚子不确定，但是月饼跟烤肉都是高油高热量的，别吃太多好吧，有些时候真的刷水一直吃一直吃啊，不然呢就是要搭配一些我们讲说去油解腻的饮料吗，或者是搭配一些水果啊，然后还有之后的运动计划。

萧玉宋念宇歌曲叫《同在》。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板桥二的路径有两台车的事故。新专辑他是同里尊雅，歌曲是《失态》。

同李尊亚歌曲叫做《失态》。好，待会稍微休息一下，有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板桥的路径有两台车事故，台61的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遭到有木棍掉在这里。 ICBO 冰球乐团跟 SONA 歌曲叫《小可爱》。

0: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5: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4: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4: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6: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他是黄继伟，《哀人情歌》。我今天下午才跟来宾聊到说，这个哪个地方或哪个区域可能对哀人比较友善。因为今天的来宾呢，他刚好有旅居这个德国一段时间，主要是求学，大概在那里待了10年左右。他就说啊，以他一个哀人来说，他觉得德国蛮适合哀人生活的。也不是说大家都非常的孤僻，有没有要跟大家社交或什么的，只是呢，他觉得在那个空间环境当中，人跟人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然后

也是礼尚往来，然后并不会很这个很突兀的，或者是硬要去介入或者是参与到另外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我相信这跟这个我们所谓的好客或者是热情是完全反过来的一个特质。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板桥的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在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遭到有木棍吊在这边。

优嘎林优加歌曲叫做《浪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出口前的路间，黑色小狗跑上来，台一线的北上425公里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我觉得浪费这件事情在当今社会是很难避免的。不过我们在自己的烤肉这件事情上面，应该可以

心底王心凌，当你。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023，目前路网图呢，再看一次是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来听客语作品好日乐团，请爱给米努。

0: 现在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日乐团和宁欧团客语作品哈嘎嘅作品呢，请爱给米努。今年的这一个连续假期，我身边非常多的朋友是返乡的，然后搭高铁或者是搭台铁的朋友呢，很多都是吓到，想说，今年的这个中秋连假的返乡车潮，或者是说返乡搭乘大众运输的人怎么这么多啊？不管怎么样哈，昨天星期我们已经见识到公路上面的返乡车潮了哈，那大众运输希望大家也是搭好搭满。国道3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路

任贤齐小七哥，春天花会开，8:57。待会的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了，来听到翁玉君还有蔡昌宪瓜虾柠檬爱语，下个小时见哦。

0: 台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经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路间，机车误闯。国道4号东向潭子出口前的路间，黑色狗狗跑上来。省道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埤加东站被跑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的。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匝道有木棍掉落。目前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也要留心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
2: 红的。
1: 9月16号到18号，一场模拟瑞士规模 7.3 地震的赈灾演练在台东展开。这次演练设定台东发生大规模赈灾，除了建筑物倒塌与人员伤亡，还进一步模拟电力中断、通讯受损以及道路、铁路中断等复合性灾害。来自中央、地方、国军及民间以及国际救援团队的人员投入这场为期3天的演练，和过去依照既定剧本推演不同，这次更强调在不确定情境下应变。台东县政府副县长王智慧说，
3: 因为灾害的情况越来越多元化，这种无脚本演练才可以真正去应付那种叫做临时发生的状况。由于大家的努力，虽然天气非常热，大家也很辛苦，可是确实也看到整个那个合作的效果是非常好。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从演练情境设定到中央、地方与国际救援力量的整合，都参与整体规划。他表示，国科会与内政部每年会针对台湾赈灾风险进行评估，包含地震发生几率以及可能造成的建筑物损毁与人员伤亡。这次选择台东作为演练区域，累积灾害应变经验。
4: 台东过去没有演。

0: 过。
1: 是。
0: 那台东很可能因为在变成孤岛，那么我们外界要进来支援的话，可能它的进来的管道或者是这一些比较有限。
2: 灾害现场另一项关键能力是通讯。这次演练设定基地台受损，电力中断，让原有通讯系统可能无法正常运作，因此现场导入行动通讯车、中继设备及无人机等应变资源，建立灾区的备援通讯能力。
3: 我们这边的车的功能是主要建立现场的指挥通讯的能量，所以在前进协调所会做 EMIC 整个一个大环境的一个建立。那我们这边负责把地轨卫星、45G 的网络，甚至 Mainnet 网络分享到我们的前进协调所或是前进指挥所。
2: 当灾害造成大量伤患，医疗体系必须快速判断现场需求，并调度足够的医疗量能。台东县卫生局医政科科长黄兴奇表示，县府卫生局透过紧急医疗资源系统，掌握医疗资源是否不足，必要时启动中央机制。
4: 我们会透过不管是我们紧急医疗资讯的应变系统，监测这个医疗量能的不足的情形，那就会适时向卫福部启动运作的机制，寻求不管是国家级跟国际级的医疗队的资源的方式来进行。
2: 如果灾情进一步造成医疗运所受损，医疗能力甚至必须直接迁移到灾害现场。国军花莲总医院组成前进外科医疗团队，吴义景上校说：“
5: 那我们所执行的八大类手术，包括开颅手术、开胸手术、开腹手术，以及心包膜填塞减压手术、骨折固定以及紧急的截肢手术等。那执行完这些手术之后，伤患的生命征象能够获得稳定控制，那才有机会转送到后送的医院。”
2: 灾害应变不只是在第一时间抢救伤患，当大量民众失去住所，如何安置、提供物资与生活照顾，也考验灾后社会能否维持基本运作。台东体育馆这次设置避难收容空间，从报到减伤登记、收容管理到物资供应、心理支持及儿童照顾，都纳入整体应变流程。这次演练另一项重要课题是国际救援，来自不同国家的搜救及医疗团队进入台东，除了现场救援、语言、后勤、交通与任务分工也都必须提前规划。内政部长刘世芳带着国内外来宾实际走进各个演练场域，了解从灾害指挥、通讯到医疗与避难收容的运作方式。
6: Power grids, and I really like the idea of the water that you can filter. It's very, very smart.
7: Right. The filtration gear is designed by Lotus organization, 慈济.
6: This is very cool. The technician is.
2: 真正发生重大灾害时，国际团队不会只是抵达现场就能立即投入救援，从人员引导、语言沟通到任务分派，都需要事前建立合作机制。马次长表示，未来仍会选择灾害风险较高的县市进行演练，除了搜救、医疗及通讯，国际合作也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延伸到后勤与国外物资支援。
0: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素质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
2: 从台东实地演练到国际交流、晚宴与论坛，国内外政府专业团队与民间力量分享救灾经验、交流应变做法，一次演练检验灾害应变，一次次的交流则把经验转化为面对下一场风险的行动。这场演练也将防灾从现场带向国际，让全社会防卫韧性从一次演习成为持续累积的应变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剂边坡补强工程。

0: 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汤沐慧，歌曲叫做《烟雾》。好啦，我刚刚去这个播歌的时候去拿个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烤肉的烟味已经是，就是我相信台湾可能变成一个烟雾弥漫的岛嘛，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想说这个烟应该就在室外，就是会有空气中浓浓的烤肉味道，可能比较合理一点。但我们的室内空间，我想说怎么会有浓浓的烤肉味呢？

好啦，不管在什么地方，烤肉没有问题，不过饮食的部分一定要特别留意，尤其是有三高的朋友。再来呢，就是如果在户外烤肉，或者是大多数的人可能在户外烤肉，一定要把这个环境都整理好，整理干净，火源都要熄灭它。在国道一号南下 21.8 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 114.4 公里过西滨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

汤姆会的烟雾之后听到的是 Red Wimps， 什么都没有，难得莫尼意呀。好，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呢，在国庆大典之前都会有夜间的交通管制，基本上从10点钟开始就会有相关的夜间管制了，所以最近晚上就尽量避开凯道周边的道路。听完日文日语作品，我们来听华语作品。理想混蛋，相遇在每个时空。

相遇在每个时空，它是理想混蛋9:26。国道一号南下的21.8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的114.4公里过西边的内线是3台车事故。好啦，我相信接下来这一首歌不确定烤肉会不会烤，但是如果有烤的话，应该品质不会差吧，应该蛮不错的吧。萧贺硕歌曲叫《沙朗牛肉》，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哦。下半节是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然后塞利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点34分，今天没有新闻了哈，不过在休息回到节目现场，还是要来留心哦。国道3号北上的 114.4 公里过西滨，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匝道，木棍掉在这边。好，凯道呢，从这个礼拜开始，基本上到10月11号之前呢，都会有国庆大典相关的交通管制跟施工，主要的管制时间都会在晚上的10点或11点钟过后，所以在北部的朋友在晚上尽量避开这个地方了。路网图的车流，国道1号南下来看一下，国一。

0: 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原山的路段，这里有拥塞内定点的情形哦。国一南下堤顶到原山路段定点回堵3公里，保持好安全车距哈。好，提醒大家，中秋佳节烤肉团圆朋友聚会，你今天是第几团？不管是哪一团，可以喝酒，但不能开车，好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请用路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如果你是在驾驶座的话，千万不要喝酒上驾驶座哦。好啦，同样在星期五的晚间，要来跟大家分享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的作品。
1: 第20名。
0: 大大的月亮作为歌曲或者是这个专辑的封面，它是Alex Warren 进榜非常久，曾经是冠军单曲，歌曲叫做 Ordinary。
2: Eventually, so if our time is running out, day after day, we'll make the mundane a masterpiece. Oh my, my, oh my, my love, I take one look at you, you're taking me out.

0: 第十八名
1: Number 18。
2: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第二十名 Alex Warren 的 Ordinary。新近路况，台61线北上的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它是本周的第18名 Katsy 进榜8周，歌曲叫做 Animal。

0: 本周的第十八名来自 Katy 进榜八周，歌曲叫做 Animal。
1: 第十六名
2: Number 16
0: 进榜十二周之前都在后面的名次，毕竟这个排行榜是一百首单曲的排行榜，慢慢的往中间前进又下滑了一下下。来自 Sombra 的新歌新作品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0: 本周的第十六名来自 Sombra 的歌声 My Body Isn't Ready 进榜十二周。台六十四线的东上 13.2 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台六一的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以电子音乐著称的 Tame Impala 进榜九周的作品今年发行，本周第十一名。

0: Tame Impala 本周的第十一名歌曲叫做 Loser。
1: 第八名
2: Number 8，
0: 很久没播了，因为他真的进榜太久了，进榜57周了。最好的名次第一名持续在第八名不走，霸占这个名次，他是 Olivia Dean。 今天第一个播出的 Olivia 歌曲叫 Man I Need。

0: 非常可爱活泼的情歌。本周第八名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Dean。
1: 第六名
2: Number Six
0: 进榜17周，也是新专辑荡着秋千的第二位 Olivia， 她叫做 Olivia Rodrigo。 曾经的雅居单曲本周第六名，歌曲叫 The Cure。

0: 它是 Olivia Rodrigo 进榜17周的歌曲。本周的第六名歌曲叫做 The Cure。最近 Olivia 呢，她有一些巡演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这张专辑2026年发行，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第二名持续维持不动，曾经的

0: 本周的亚军单曲 Choosing Texas 来自 Ella Langley。
1: 第一名
2: Number One。
0: 冠军单曲进榜11周，很厉害哦，都不走哈。 Sienna Spiro Great Expectation。 好啦，中秋的连续假期，今天是假期的 official 第一天，会延续到下个礼拜一，希望大家有个圆满、快乐、愉快、吃饱饱、健康的中秋假期。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7点空中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中秋节快乐。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的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喽。中秋佳节连续假期，记得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0: 车辆易懂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1: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 Ella Landley 的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我觉得今天就蛮适合听这首歌的、哦、如果是昨天的话，哇，那真的是塞到不得了，听这种比较乡村的你会觉得好像不太搭，但今天顺畅很多了，所以一路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听这样子稳定节奏的作品，你应该会觉得非常舒服。那刚刚那首歌是来自 Ella Landley Choosing Texas， 本周在高雄买热门单曲榜依旧是冠军宝座，哇，相当厉害。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那就继续来关心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是持平的单曲。第三名上升了一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第四名 Ariana Grande，这首冠军单曲本周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四名。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Dracula。 我刚开车要开灯啊，这是国三南下164公里，这个地方刚刚大甲前有自脚客车没有开大灯，车牌9393结尾，记得把灯打开啊，你也检查一下你灯开了没有。目前国道上面呢顺畅好走，你的精神要自己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继续关心到本周在高潮版热门单曲榜第六名，我滑了3个名次，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第六名，第七名是 Karol G 跟 Jude Line 还有 Rosowski 的合作，叫做 Be By Wow， 这上周第十啊，本周第七。那第八名呢是下滑的一个名次，被他挤下来了，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是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接下来还是他下滑一个名次 Man I Need 最高是第二名，比较可惜啊，没有拿到冠军。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是 Man I Need， 本周第九名，下滑了一个名次。好，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排头搭建跟拆除的交管，今天是25号嘛，所以刚10点开始呢，一路到27号的早上7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边全线车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咯。接下来本周第十名，第一名是他，第十名也是他，包头包尾了。Ella Landley 这首歌 Be Her 最高是第二名啊，这首歌也是可惜没拿到冠军，来听听看这首歌吧，待会休息一下。

友，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豹阿正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风吹散了迷雾，月光好美丽。中秋节到了，如果想在晚上开车出门赏月，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路况，让视野更清晰，来提高行车安全哦。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1: 中秋节快乐。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刷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4: 《尚恩 in the night》。
3: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几

这是来自伤心欲绝的歌《月光洒落的地方》。中秋连续假期啊，现在这时间也比较晚了，我相信如果你去外面走一走，还是可能会闻到一些香味，对吧？一家烤肉万家香。其实这几个礼拜开始就都陆陆续续有蛮多人在烤肉了嘛，今天也是啊，我今天在路上真的是超多人在骑肉，就直接你家里外面嘛，直接烤起肉来，超香的，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残忍啊？好啦，但是有看到新闻说，就是你在烤肉的话呢，还是要留意一些相关的事情啊，比如说肉一定要烤熟，这个当然知道嘛，只是这个技术问题，有时候是不是没有烤熟你就吃下去，想啊应该没事吧，也不要，没有熟就不要吃。再来啊，生食熟食你的那个碗啊餐盘啊或者是夹子啊，真的是要分开耶，你不要交叉这样子污染，其实是会生病的，就有一些急性肠胃炎。因为有看到新闻是写说在这两周啊的急诊关于急性肠胃炎是人数变多的，所以请大家照顾好自己好吗？

刚刚是洪一诺的歌，请月光带他回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王心凌，这首歌叫《月光》。待会11点，马里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目前台北市呢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在内侧各三线车道是这个封闭的哦。还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庆日的一个怎么讲呢？架设工程啊。这是范丞丞的歌，叫《月光》。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11点喽。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台北市呢，这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好，再来，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各三线车道，这边也会是封闭。这进行的都是关于国庆大会的这个牌楼搭建啊，或者是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那麻烦你要改道行驶喽。好，那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辆自脚客车停放，不晓得排除了没。台61线北上192公里，这边王宫路段内侧有轮胎皮的掉落。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也麻烦你留意一下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5: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0: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幻蓝小熊。
0: 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
1: 中秋节快乐。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林宥嘉的歌《怪情歌》。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的狂暴警广，0800-000-123。曾沛慈，最后一次哭。

这首歌是女字旁，叮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道六号排除的讯息，往西13.3公里过国姓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抛锚是排除的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也排除喽。

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那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0: 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1: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2: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3: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4: 中秋节快乐。

然后是 JJ 林俊杰的歌叫做《绝不绝》，那接下来就是莫文蔚的《绝》。11:40，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开车注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台风看起来应该是不会进来了，看起来似乎是如此。来听歌吧，莫文蔚。

这是来自 Descartes Jones 的歌，叫做《绝对的平衡》。11:51。话说，你的发票兑奖了吗？我看那个发票兑奖啊，好像中奖的人就是随便买随便中，奇怪，我买这么多怎么都不会中呢？有点不平衡，对不对？好了，没有关系啦，反正呢，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买再多也不是你的，对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台北也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其实有交通管制的，建议你改道行驶。听歌，这是绝命青年的作品，叫《绝命青年》。

听到歌曲叫做《绝命青年》。11:56，有任何路况消息持续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首应该也算经典作品吧，李圣杰。然后他你会想到什么？手放开之外，就是痴心绝对了。待会12点进入到的是9月2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2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台北市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会封闭，一路到9月27号的早上7点钟。还有呢，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要留意一下管制，现在开始呢会是第二阶段的，就会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会是管制的，那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边，从现在开始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哦。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喽。那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单向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呢，新北市3重区这是重新桥。还有重阳大桥双向施工哦，轮流占用了汽车道，那麻烦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3重区的中山桥双向施工也是轮流占用的汽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鸿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4: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3: 啊，那旁边这个呢？
4: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3: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4: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4: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四小时哦。
3: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5: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某一些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录播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8:11，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里的哦有一个哎，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的内侧车道有摩托车逆向往北啊，这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要来听到的，这是吴宗宪演唱《真心换绝情》。

重的感情，你敢也会记？无奈秋风也尼冷。

情，每一幕拢予我有讲袂出来的心痛。

今生换绝情。吴宗宪，那现在国道是免收费的，有要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间，零点到五点的话，养足精神再出发，不要疲劳驾驶。

好吗？接下来这是艾薇的歌，叫《绝美》。国道3号南下45公里，在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哦，还没有排除哈，这边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来自理想混蛋跟廖文强合作的绝地花园，还有刚刚是老王乐队绝妙的配方。12:2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这边机车逆向往北骑的状况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再麻烦你注意咯。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都有交通的管制，关于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个架设了，麻烦你改道好吗？这首歌来自梁心怡 Lara， 没有绝对。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咔咔咔，哎呦，你们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1: 我也不能没有你。
2: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嗨，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歌，叫做《绝配》。12:39，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骑，不知道骑到哪里去了。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三南下的朋友。那既然是逆向的话，可能会在也许土城，也许中和遇到他，小心了哈。接下来绝妙好滋味来自猴子把戏。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12:4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哦，就是呢，现在国道是暂停收费的，你有要利用，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那这几天可能你都还是有烤肉的行程，记得要烤熟一点。然后呢，你的比如夹子啊、盘子啊，生食熟食要分开，尤其是夹子啦。那盘子你放生食跟熟食，通常一定是分开的嘛。但你的夹子啊、筷子啊，记得不要交叉使用，好吗？这是吴克群，绝对不。

胖胖团绝望城市，今天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阿金继续陪你到凌晨四点钟。祝你中秋节过了耶，没关系，连假愉快。然后礼拜一是教师节，我觉得每一个人你都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老师，毕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只要有值得学习的，那你就是老师啦。祝大家教师节快乐。最后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绝对 Darling》，晚安喽。我们在下周一晚上的10点钟空中再见了。

0: 在无声的黑暗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稍早在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有机车逆向往北哦，但是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不晓得他还在不在那边。要请国三南下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台北市的道路状况，这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同样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喽。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有施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好，现在呢，在国道上面是暂停收费，要麻烦驾驶朋友要利用这个时间出发，一定要养足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谈戏。

了。时间来到了9月26号，哈，把我们店给那里呢？放假哈，是我们连假的第二天正开始哈。昨天9月25号礼拜五中秋节当日，你有去哪边玩吗？啊，如果你有 follow 阿金的粉专呢，应该可以知道说，我上个礼拜日哈下班之后呢，我就收收包包款款的哦。赶快走走哦，搭车就往高雄去了。我就在高雄呢玩到了昨天，对，没错，我在那边待了快一个礼拜。那昨天傍晚搭车回来，就在空中呢跟大家准时的来见面了哦。所以呢，别人的中秋连假、教师节连假呢才刚开始哦，我的已经结束。啊，其实也没有到很难过啦齁，因为毕竟我们就是把时间对调过来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有玩到啊，你们也正要开始玩，请大家也好好的在这几天的假期当中呢享乐享乐吧。那你这几天呢哦，车流量啊非常之多啊。昨天我要搭车之前呢，我就在那边看新闻呢，想说连假第一天到底什么状况。我看那个北车的现场连线那个新闻画面真的是有够可怕哦。哇，你不讲我还以为是什么大明星什么韩团来这边的签唱会现场，那真的是水泄不通啊，有够猛的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如果你这种连假时间啊没有提早抢到车票呢，你是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当天哦到你想去的地方的哦。所以如果之后还有遇到连假的话呢，真的是要卡住卡紧的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在12点多的时候有收到国道3号南下的45公里树林之前，内线车道有一辆机车逆向的往北在骑，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了。不晓得这一台机车还有没有在国三上面，有点危险啊，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周华健的《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来自周华健的歌声往台北的夜行列车，有人是正在开着夜车然后北上的嘛。好，这个时间北上，你是要提早收假了吗？好，还是说你的目的地本来就是你南部人，然后你要往北部跑来玩呢？不管是怎样呢，这几天呢，都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然后让情况继续提供最新路况消息，还有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呢，来提醒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也跟着我们的声音，陪你到达任何地方。好，那也因为呢是连假的关系，所以我们老规矩啊，如果你是景广的铁粉呢，就会知道在连假期间呢，单元都会给它暂停一下下。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多路况，以及呢，我们会一直在跟大家重复的讲说这几天有哪一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念到你的耳朵长茧，让你呢不用听也可以把它背出来哦。好，那今天呢，9月26号礼拜六，匝道封闭是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哦，今天只有封闭南向入口而已哦。再来，高承载管制今天的实施是在下午1点到晚上6点，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大家最喜欢的呢，就是从刚才0点到待会5点。这5个小时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所以如果你要省点过路费的话呢，现在开车上路准没错啦。老话一句，你如果真的要开夜车的话，一定要评估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而且即便是开夜车，虽然夜间的车流量比较少一点，但是每逢连假啦，就算你是半夜开车哦，在路上看到的那个车子数量呢，还是比平常多出蛮多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这里也要来提醒一下一些施工的路段呢，在市区部分，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有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跟重阳大桥的双向在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陶喆，让爱再继续。

娃娃金志娟的歌声为我停留。1:25，目前路况消息要来请大家继续留意一下哦。刚才说12点多的时候，有一辆机车误闯哈，还没接获排除。这里是在国道3号南下45公里树林之前内线啊，我在内线逆向的一台机车往北在骑，一直都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哦。也请各位夜间开车哦，你的车灯一定要打开。那如果你开到远光灯，记得把它给关掉咯。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化学超男子，备份钥匙。

0: 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32，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新的节目。原本呢这个时间是要来跟大家做今夜陪伴你的单元哦。不过呢今天哦是咱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期间啊，所以说咱的单元哦都会暂停 Q

欠一个啦。那我们要用这个时间呢，也要来跟大家继续的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这一次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了哦。我们继续来，可能半小时就跟大家讲一次，才不会让你忘记啦。今天来到9月26号星期六呢，是中秋教师连假的第二天，匝道封闭，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高神载管制呢，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是实施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最后就是到待会5点之前全国道暂停收费。好，那除了这个疏导措施之外呢，哦，也是要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下，哦，讲什么东西呢，哦，就是今天呢，9月26号连假第二天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哦，其实是有预估的，哦，预估什么物件啊，预估今天的容易拥塞的路段啊。好，我们娓娓道来一下，哦，那今天的这个整个车流量呢，可能会来到平日的 1.2 倍左右啦。那高工局呢，他们就有特别的来跟大家点出了一些重点拥塞的路段呢，包含呢国一的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以及国三的中和到关西，还有快关到民间。最后是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好，这里是南向的部分，或者是东行的部分哦。接着是北向跟西行的部分，容易拥塞的重点路段呢，包含了国一的圆山到大华系统，还有国五的宜兰到平林，以及国十的仁武到左营端。那根据这个路况预报图呢，国五的南向啊，南港系统到头城呢，预计凌晨5点钟就会开始有车潮出现了。所以如果你正在收听广播，你在犹豫说，哎，我到底要不要现在出门呢？还是我稍微睡一下，等一下4、5点阿金下班的时候我再出门呢？哦，我先跟你说，如果你现在还醒着的话呢，精神状况没什么问题，那就现在出门。因为高工局这边预估啦，哦，刚才讲到这个凌晨五点嘛，国道五号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这个南向路段呢，开始出现车潮，从待会5点会一直可能到下午3点才会疏解哦。哦，所以你如果有办法提早在可能现在或待会2、3点就先出发的话呢，应该是可以顺利避开这个车潮啦。啊，不然你真的是5、6点出发，你塞到中午，你可能还在国道5号上面，这个真的是有点痛苦哦。所以大家真的是稍微的安排一下，好，留意一下。那你想说啊，我现在很想睡觉怎么办？那我什么时候出发比较好？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南向的话呢，你就是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那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北上的呢，你可以在早上9点前出发就行了哦。啊，这一些小小的 people 哦，官方这边公布的消息呢，来让阿金转达给大家啦，希望可以帮得上你的忙哈，帮得上你在连假时候呢安排一下你的行程啦。那这里有排除的消息，原本我们一直在说，在国道3号南下45公里有一台机车逆向往北误闯上来了，已经接获说排除了，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有任何的路况也记得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哦，0800-000-123。中秋月圆人团圆，吃了月饼，上个月我们就来听一下跟月亮有关的歌，这首你一定听过，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有话没说，听到歌曲来自李佳欢跟卓振声。这几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跟你的亲戚朋友聚一聚哦？我从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之后呢，就直接到高雄去待到了昨天。哇，这几天真的是非常嗨哦！不是跟朋友出去喝酒，就是跟亲戚烤肉，然后每天呢都在过节，都在放假，哦，都在好好的享受跟大家团聚的时光哦。那我自己一直都是秉持着觉得说，哎呀，如果有这个机会呢，你可以跟很久没见的亲戚，跟很久没见的朋友相聚一下，这种机会跟缘分呢，真

是要好好的来把握哦。毕竟物是人非嘛，很多时候意外什么时候发生你也不晓得。虽然这样讲好像有点没有那么的正面，但是总是要把握一下身边的人事物嘛，是不是？像我这次到高雄的亲戚，我上次见到他们已经是一年半之前的事情了，哇，真的是大家都变蛮多的哦，那也发生很多事。短短几天的相聚时光呢，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一年半以来的所有事情呢都跟对方分享哈，但是看到他们还是熟悉的那种模样，然后过着他们喜欢的生活，那当然中间有一些酸甜苦辣嘛，对不对？不过你会觉得啊，那种十几二十年的熟悉感呢，终于又可以在难得的机会、难得的场合里面去体验到、去碰到呢，其实是蛮感动的哦。所以我就真的是觉得说，应该是要规划一下，每年哦都安排去把这些在远处的不同县市的亲戚朋友们呢，稍微安排一下路线哦，一年见个一次，没有很多，但是也不至于说完全没有音讯哦。啊，那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啦。当然有些人的亲戚你见到他，他就会开始跟你讲一些可能比较尖酸刻薄的话，问你要结婚了没啊，问你小孩生了没啊，哦，什么时候要干嘛，薪水月薪多少啊，哦，那有没有要升职啊之类的。啊，如果你的亲戚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刚才我前面那两分钟的感人肺腑的话你就当作没听到。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每一次的周末哈，或者说放假的时候啊，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情况，就可以有好心情来过自己喜欢的日子啦。1:50，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是张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那一暝。晚上烤肉赏月的时候，有没有看着看着想起了谁呢？哦，还是你的视力很好，你发现哎呀，这个月亮上面怎么没有嫦娥跟月兔呢？啊，如果你是睹物思人，越烤肉越心酸的话呢，那也没关系，好，打开情广，让我们陪你度过这个孤单寂寞的夜晚呐、啊。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逢年过节呢，还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哈。时间来到1:55，目前呢在台北市有因为活动的关系进行管制。目前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整个也都在封闭管制当中哦。麻烦北市的朋友们呢先帮我们改道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0800-123。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在2点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纸鸢跟杨蜜人，拉龟好胖。我们在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凌晨2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请观众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欢迎位置全台最新路况消息。那目前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台大哥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是不能走的。另外凯道上面呢，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车道也在管制当中，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也正在管制，请大家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这里要提醒各位，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的双向在进行施工后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还有重新桥跟重阳大桥呢也是一样的情形，是轮流占用汽车道的施工，那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还有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的车道施工。好，那这里要来提醒各位，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浦沿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会实施高程载管制。最后就是到待会5点之前，会有全国道的暂停收费时段，请大家多多利用。以上回答阿金会准播报0800000000123，关注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到来自 Ozzy The Grand Gummy Bee 合作的 Final Final Final， 时间是2:09。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景广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看到有特别拥塞的路段哦，表示现在这个时间点你想要趁着没什么车流量开车上路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哦 ，nice， 然后这个选择呢非常棒，而且到大概五点之前的国道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就是免收费时段啊，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来省点过路费啦。好，那每次呢到连假，我们除了在讲这些可能哪里易拥塞之外呢，我们其实都还是会呼吁大家多多的搭乘公共运输哦。好，因为目前呢依照预售的情形，在西部东部的国道客运呢都还有超过 50% 以上的空位哦，而且这个比例呢算出来确实是有点多啦，像是西部呢还有 68% 左右是空着的，东部客运呢国道客运呢有81% 的空位哦，表示呢真的善用大众交通工具的人呢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多啦哦。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出远门的话呢，稍微的安排一下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哦。而且在一些那个匝道管制上呢，他们也都会让这个大型车哦客运呢去先行，有他们的专用道，而就是为了呢要来让大家呢可以分散车流，分散这个整个道路拥挤的状况哦，不要让那么多人呢开着自家的车子哦，就可以呢让大家塞在国道上面的情形呢稍微缓解一点啦。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的有安排外出行程，那你不一定真的要自己开车才能到的话哦，考虑一下好不好，考虑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客运呢是你的好选择。好，那一样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蔡依林 DIY。

是说在这两天啊，外围环流会影响，所以六日下雨的情形好像蛮高的哦。不过好消息是它不会直接扑向台湾啊，它大概在今天的晚上八点呢，就会直接来个超级大转弯哦，甩尾往那个日本的方向去了。所以对台湾的影响呢，并没有到非常的直接哦。而目前它的强度呢，也是轻度而已。不过也还是要提醒啊，因为毕竟就刚好恰逢连假嘛，大家在这几天呢，可能都会烤肉烤到不行，烤到爆，四天连假烤四天肉的有没有？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两天可能就要真的注意一下哈，你烤肉的地方可能要准备一下一些雨备哦，下雨的措施哦，该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是落后，你要怎么处理？或者是你要往山上跑的话呢？你的一些雨具啊，还有那些道路的安全哦，那个地方目前的状况会不会有发生土石崩落的危险什么的哦，你都必须要好好的查清楚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安心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哦，来照顾一下自己跟你家人你的朋友们的一些人身安全啊，出去玩还是要顾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嘛，你说是不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怡元的 Linda。

流氓阿德的歌，看看这个世界。2:2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耳边来听到尹又廷的《英雄》。

我走进超市，想想今晚要煮的菜，一二三四五，饭得煮个五碗。打给我妈，问她到底该要买啥，她说帮你买了卤肉饭和一碗竹笋汤。眼前开始浮现同学老师们的画面，我很常不讲话，静静待在我的座位。我在想这时候有坏人怎么办，偏偏在这时候有哪个白目过来乱。我想要像是李小龙用我的力量保护大家，我想要打出七功波，每一天变得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黄新浩。中秋过年人团圆，那是饮烧酒吼，唔通啉到醉茫茫，遐唔那伤身体。饮酒开车吼，佫足危险的，一定要做好一个安全的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魂游四海，他是黄泽祥。这几天放假，你有去魂游四海吧？你有没有从南玩到北，从西玩到东，从海边玩到山上啊？四天连假确实可以安排非常多行程哦，不过也还是要稍微的规划一下交通的部分啊。像我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应该下班然后就下高雄，昨天再回来，这来回的车票呢，我也是早在一个月前可以买的时候就赶快买了哈。但我后来发现我有点太小题大做了一点哈，因为我仔细想想，我下去的时间跟上来的时间呢，跟大家直接完全的错开哦。我的放假时间大家还在上班，然后大家连假的时候我在上班，根本不会撞到。这样想起来，也算是好事啊。啊，但如果你的日常生活作息跟你的工作呢，跟一般普罗大众哈差不多的话，那你真的就要好好的呢来规划你的行程，来避开那些尖峰时段。尖峰路段，那可以的话呢，也是多多利用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哦。中秋月圆人团圆，除了吃月饼烤肉之外，

要赏月哈。中央气象署呢，他们有公布赏月指数，那其中呢，以桃竹苗跟中部呢是最棒的地方哈。整体而言呢，你桃竹苗跟中部地区啊，什么地方啊都有机会去赏月哈。那气象署也表示呢，九月底之前，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哦。那十月一日的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气温会开始降下来，所以再过几天呢，哎呦，这个气温骤降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明显了。大家的那种长袖啊、衣服啊，都要开始准备出来喽。真的边烤肉边跟亲戚聊天，然后看着天上的明月呢，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就是每年中秋节的一个习俗带来的那种节庆氛围哈，我真的是蛮喜欢的。我们就再暂且不管烤肉是不是商人的阴谋哈，至少烤肉很开心嘛，对不对？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嘛。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他们是百合花。医生。

来自831刀剑如梦2.0，时间来到2:47，我们来关心路况消息。好消息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哦，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台北市这边因为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不能走，另外凯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也是双向全线管制当中。另外在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目前也是管制的情形。再来提醒各位，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重新桥跟重阳大桥这边呢，这三座桥上面呢都有在进行轮流占用汽车道的施工，也请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是连假第二天哦，那高工局、公路局他们这边呢，都有在。

再点出几个庸塞路段、哦、比较容易塞的地方。那包含呢，今天还有像是台二线关渡到淡水路段，台三线的大溪路段，以及台二十一线的日月潭周边路段，还有台九线的南澳礁溪路段呢，都会有明显的车潮哦。还有包含呢，像台六十四、台六十五、台七十四跟台八十六线这几条衔接高速公路的路段呢，也是很容易会有拥塞情形的。好，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可以的话，看你是要很早很早出门，还是说就干脆可能下午五点过后再出门哦，可以避开尖峰时段啦。下一首歌，一起来听到 Tank 的《三国恋》。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随时随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度过这四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时间来到2:55，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哦。三点前我们来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绝绝林俊杰的《曹操》。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们等等继续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哈，那一样几个管制跟施工的路段来提醒各位。首先是台北市区的这座管制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车道管制当中，另外凯道上面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也正在管制，还有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剑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情形。另外提醒各位施工路段，这里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的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跟中山桥这里呢都在轮流的占用汽车道来施工当中，这里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请大家帮忙注意安全。最后是今天9月26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来到连假第二天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是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浦沿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还有在待会5点之前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呢，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也可以请大家来多多利用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 call 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

1994年，张震岳不期而遇。这几天的连续假期，有没有希望可以跟谁不期而遇呢？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在路上见到许久未见的朋友呢？时间来到凌晨的3:09，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非常感谢您的一直收听哦。那如果你正在听的话呢，表示你应该是在路上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显现哪个地方是拥塞的哦。现在的车流量呢，应该算是相对少的。如果你想要趁现在来加速前往目的地的这个车程的话呢，好，绝对是没问题的哦。那整个到五点之前呢，都会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啦、啊。所以如果你的精神状况待就不好，你也可以趁着这最后两个小时边挤的时间哦，来开一下高速公路啊。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那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有我们这边没有收到的消息，但是你刚才可能有路过，任何的状况呢，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回报警广哦。那我们这边整理好之后呢，就在空中继续跟大家来更新啦。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曹猛，无缘来这会。

草蜢的歌，有缘来做伙吼，真正是有缘吼，就出来佚佗一下，出来食一个饭诶，看一下月亮呢，行一下吧诶吼，刚好也是符合这个中秋节会做的事情啊。时间来到了3:15，不晓得有没有这几天在北部的朋友哈，台北市立动物园呢，在昨天的时候表示啊，恰逢这个中秋节哈，那他们里面的照养团队呢，提供了大猫熊月兔造型的气味丰富化玩具哦。那随着天气转凉呢，户外活动场也完成整备了。连假期间，如果气温的条件是合适的话呢，大家是有机会看见大猫熊呢在户外探索的哦。所以如果说你刚好人有在北部，不晓得要去哪边玩，安排一下动物园，说不定可以看到一些难能可贵的画面哦。那一样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更新、更正、补充，都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帕胖团的歌，越捧越光。

来自江的无名氏，来一幅万花筒。生活生命就像万花筒一样多彩多姿，那么的多变哦。每一个阶段遇到的人事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又回到了很常讲那句话哦，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如果有像这样逢年过节可以相聚的时光，就好好的把握了。昨天除了大家在忙着烤肉、忙着吃月饼、赏月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是为之疯狂的，就是对发票。你对发票了没？七八月发票开奖了哦。哦，那我这一个应该说我这一期呢，哦，总算不是被抛弃的哦。我已经不晓得多久没有中发票的这个奖金了啊，终于有了几百块钱，有点小小的感动哦。但是后来想一想，觉得如果说可能一年六次的这种对发票的机会，我可能只有个一次有，那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偏财运哎。哇，我是那种在真的是过农历年的时候呢，然后去刮刮乐哦，我刮多少会直接赔多少那一种，所以我到后来都很节制，别人找我去刮，我说。我最多500哈，不超过哦。然后果不其然，那500就是打水漂了哈，丢到水沟里的感觉了。3:27，这里有最新路况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这一边雾社大雨林哦，说车多啊，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上了哦，从上个礼拜开始，这边就一直在满场。那时候甚至也不是廉价，那现在廉价了，整个停车场满出来，车子多到不行，也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哦。所以大家台十四甲线这边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有的狂暴情况了，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 Ronan Kenton 的 I Hope You Dance。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车较侪，为着避免塞车，坐高铁、火车甲客运，也是行省道甲快速公路，拢是上好的选择。祝大家假期快乐，万事顺心。
1: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2: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3: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唱柯大宝。不管咱开车到什么所在，拢会当收听甲咱上亲的警察广播电台。即卖咱就甲收听的方式报予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的五鹤地区 FM 106.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最新的路况，也够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时间是凌晨的3:33，您正在收听的是前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最后的这段节目时光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刚刚传来的消息啊，台14甲线雾社大雨岭这边呢，也就是五岭哦，五岭停车场摸出来啊，顶礼拜嘛是摸出来，这礼拜继续摸出来。大家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拜托这里哈，全部都满了，车子也很多了。那上个礼拜呢，是多到有人开始在现场乱停车哈，各种的违规停车，结果呢，警方呢不得不加派警力去那边哈，来劝导开单呐。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再往五岭这边上去了哈，

可以有很多地方去啦，就是不要再往这边去了，你上去这边你也找不到地方停车了，拜托了。好，接着是在新北市新店区，这里是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线车道呢有脚踏车哦。我不晓得这台脚踏车现在有没有安全的下去平面了，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哈，新北市新店区的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那这里要继续提醒一下台北市区的活动管制啦，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以及凯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里的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呢也正在封闭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0-123。现在距离免收费时段结束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你要赶快利用这段时间来开车上路的话呢，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就出发啦，这首歌曲品冠的现在就出发送给各位。

0: 没错哈，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就都不会做了。来自品冠的歌曲，现在就出发。所以啦，你心中脑中有什么计划，什么蓝图？明明可以今年做的，你想要说啊，没关系啦，等我准备好再来，准备好再来，有没有可能就这样子一年拖过一年，到最后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已经成本有点高了呢？哦，所以当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当下呢，哦，就去吧，哦，放手去做。但是你现在放手去做的选项里面呢，绝对没有开车前往五岭哦。哦，现在的五岭呢满了。停车场满了，车子也很多，麻烦大家不要再去武岭了，拜托姐嘞。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0003。下一首歌来自幻蓝小熊，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
1: 快点快点，饼干们，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吗？
3: Here I am。

先是听到了幻蓝小熊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那当然呢，距离就要拉近一点嘛。刚才听到的是陈华，不想跟你保持距离。时间是3:49，正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段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哦。那不晓得这辆脚踏车现在跑去什么地方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以及中山桥这三座桥呢，双向都有进行施工，轮流占用了现场的汽车道哦。那整个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是麻烦各位，如果你要走到这三座桥会经过的话呢，注意一下现场的施工情形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情况，0800-00-1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歌曲来自青虫熬夜的下班，大家应该都是下班然后在享受连假时光了对吧？那谁在上班呢？哦，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我了。还有待会我们尽管的每一个时段同事呢，我们都会在空中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陪你度过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哦。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听到来自蔡敏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再等一下就天亮咯。
1: 如果要开车出门，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
0: 也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 在你还没闭眼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
5: 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好，注意哦，安全是通往幸福的道路。
6: 尽管路况导航，别停哦。
7: 警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接到的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大轮胎皮掉落，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再来是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了，现场车子非常多，请大家不要再往这边挤上去了。另外稍早呢，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段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车道有脚踏车，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回报，不晓得脚踏车还在不在哦，也请大家帮我们留意。台北市区有活动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双向，这里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这个路段。以上看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9，关注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

0: 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上好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哦。那接下来在今天这个中秋节的隔一天呢，就由六六继续在空中接棒啊，陪伴你。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 还有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呢都等着你追踪起来。

昨天是中秋节哦，那六六也是仅代表月光一族啦，来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了，月薪加倍，月月发财，月进斗金，月月有余哦，还可以住月宫级的别墅，吃钻石级的月饼，再来一张金卡级的月票，提供你无限期的透支。哎，没有啦，开玩笑的哦。这其实就是网络上的一个祝福大家的小小的话语，祝福一下大家语录啦。

就六六刚刚查了一下，觉得比较有趣，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今天是中秋节的隔一天，9月26号。那现在时间来到4:09，来听到一首日文歌，开启今天的好心情哦。其实六六会觉得在中秋节这一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 Misha 的歌声呢，它其实比较抒情舒服一点。那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的时候，六六就想到在这个节日，适合团圆的节日，好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来自米西亚 Misha 的歌声，你是一切。希望这首歌也可以送给所有对你来说是你一切的那个人。

来自米西亚的歌声，你是一切 everything 这首歌曲2001年发行的单曲。4:17来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首先在国道三号南下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呢，有一辆小货车自撞出口的这个街平面的分隔岛，然后呢同样是有这个掉落物的情形持续在我们的国道一号上面，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所以一样是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了。那目前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这边的现场是已经蛮长了，感觉大家要趁着这个中秋节的时间来欣赏一下我们的月亮月圆，然后还有这个日出的部分。但是呢这边五岭停车场已经蛮长了，所以请这个如果要前往的驾驶朋友们呢，我们先换个地方来欣赏这个晚上的夜景跟明天早上的日出啊。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啊，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这边有脚踏车停放，所以是比较早以前的消息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一样是请听众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再来看到市区的管制，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往怀宁街这一整路全线的车道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哦，因为我们的国庆大会的主视觉的架设是时间的话是从12点就已经开始了，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也都还是在持续的管制当中。还有扩大管制的范围呢，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一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同样是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现场的搭建以及拆除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网路剧《监所男子求生记》，这个华语非常少见的主题，它是以监所管理员的职人生活为主题，然后非常荒谬的一部喜剧，很推荐给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娱乐一下。其实它内容的话是在讲述一群高压的监狱体系，还有荒诞的一个职场求生存的基层的管理员们呢，他们如何在比犯人更像坐牢的社畜日常里面，在这种体制高墙还有人性挣扎之间，找到自己解嘲跟救赎的勇气，传达出即使你在一个很高压的环境里面，也希望你可以用一种乐观的态度摆脱束缚，勇敢求生的反骨精神，很有趣的一个作品，推荐给大家哦。那它其实有一个主题曲跟片尾曲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监所男子求生记的主题曲，来自韦礼安的歌声，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歌曲哦，不开心就跳起来哦，非常适合在连假的时候一起放给大家听。

里安跟艾米莉共同合唱的歌曲《不开心就跳起来》。这首歌作为整部剧灵魂的主旋律啊，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很开心、很活泼的那种喜剧的氛围呢？就是他把嘻哈 rap 跟轻快的旋律结合，完美的诠释我们这个监所管理员们他们在面对高压还有繁重并且非常荒谬的社畜日常的时候呢，决定要抛开压抑跟束缚的感觉，用一种比较自嘲跟乐观的态度跳起来，突破困局的这种荒谬的求生哲学。时间4:24。其实呢，除了这个我们非常富有喜剧的风格的这个作品之外呢，就是《监所男子求生记》它喜剧的成分很高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部分是让人非常感动的。比方说像是在第11集的时候，有一个中秋团圆的计划，这是讲述说主角们他们为了要协助癌末受刑人吉娃娃，吉娃娃是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角的成分。

比较多，对，他是在里面的一位受刑人，然后完成了他想要见儿子最后一面的心愿，选择在中秋恳亲日当天呢，发起一场温馨又荒谬的离间计划。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六六看到这段的时候蛮感动的，因为他虽然身为受刑人，但还是想要跟最亲爱的家人见到一面。那个时候，这种中秋节团圆相聚的精神，就给观众朋友还有六六蛮多的感动跟共鸣，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看一下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它除了是这个很幽默的喜剧之外呢，它的笑点其实很密集，然后节奏也比较轻快一点。全剧总共是12集，不多啦，所以在这个假期也可以没有压力的一口气追完，放松一下身心哦。加上它这个主题曲非常的活泼轻快，但是在片尾曲部分呢，就一改了这个原本刚刚主题曲比较有活力的风格。听到来自柏林的一块小蛋糕，是我们的这个监所男子求生记的片尾曲，一起来听听看。

0: 听到来自柏林的歌声，一块小蛋糕啊！这首歌曲虽然说，也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感觉呢，但是相较于刚刚那个活泼的氛围，主题曲活泼的氛围，它的声线稍微再沉稳细腻一点哦，也描绘了主角群在经历高压的这种监狱情务，还有复杂的人情纠葛之后，内心深处很疲惫的一种感觉，以及自我释怀的情绪，传达出就算是遭遇了重重的挫折，也可以把苦难视为一块小蛋糕 ，a piece of cake， 并且勇敢地迈向下一个阶段的成长韧性。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
1: 拆掉礼物包装，让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时间4:33，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4:00到7:00，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提供你一个好消息啊，让你知道了，国道3号南下，刚刚说在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小货车自撞出口接平面的分隔岛这边呢，这项路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的，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呢，在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大轮胎皮啊，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这边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五岭停车场，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同样也是车多满场的状况。目前这边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请大家先不要上五岭了。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这边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要小心闪避了。时间4:34，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在今天生活进化史要跟大家聊一聊中秋节哦，尤其是像中秋节有很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或者是习惯的一些必经的手续行为嘛，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吃柚子啊，吃月饼，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些东西啊，或者是为什么会有烤肉这件事情会在中秋节发生呢？今天六六要带大家来一探。

探究竟了。在这之前，先听到一首歌曲，非常代表中秋节的一个歌曲哦，邓丽君的歌声，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这首歌曲了吧？时间4:39。

有跟大家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吃月饼？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柚子呢？月饼的话，是因为月饼呢，它的形状大部分都是圆圆的嘛，对不对？现在在最近六六在很多的社群上面也都看到有越来越多可爱的月饼立体的形状出现了。那月饼呢，它其实就是象征大团圆。传统在中秋夜呢，家人会分食月饼，代表一家人团聚，团团圆圆哦，也就是图个好彩头啦。那柚子的话呢，柚子的柚跟保佑的佑是谐音，所以呢也就有神明庇佑啊，然后吉祥如意的好彩头这样子的一个寓意。剥下来的柚子皮呢，其实它也可以有这个驱虫开运的效果，所以其实大家会在中秋节吃月饼吃柚子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至于中秋节为什么又要烤肉嘞？感觉好像跟这个我们的这些习俗好像很难做一个联想，对不对？这种传统的习俗，但其实呢，它是在1970年到1980年代逐渐演变出来的一个全民的活动哦，它结合了户外休闲的一个风气，还有呢，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个烤炉的产业转型啊，以及一些商业的行销手法，所以呢，开始家家户户都可能开始烤肉，然后有一个这样子团圆的一个目的吧。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烤肉这个活动也是为了炒热气氛，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透过这个烤肉的过程，可以了解彼此，近期的生活怎么样。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像是1973跟1981年的报纸就有记载说，民众其实我们开始会在野外有赏月、露营或者是举办萤火晚会的时候，就会结合这个烤肉的习惯了。那烤肉一开始是户外休闲的一种娱乐节目啦，但是到1980年代开始呢，新竹地区是我们制造这个台湾的烤炉的这个重要的制造重镇，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外销的订单比较不顺一点，然后厂商就比较希望国内的这个产业会比较市场会比较蓬勃一点嘛，所以呢，就有大量低价的烤炉跟烤肉的器材进入一些市场让大家看到，所以呢，我们就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广告词，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的酱油品牌呢开启了这个风潮。但事实上烤肉的风气它萌芽的更早，不过是因为后来这个酱油的广告跟卖场的一些联合促销啊，强化了烤肉跟香气还有团圆这之间的连结，让烤肉在中秋节这样子一个很适合团圆的节日假日呢，就刚好有这个时间嘛，因为我们也放假，所以就会有这个时间好好的大家一起坐下来，透过烤肉这样子活动交流彼此的感情，所以呢也让烤肉变成家喻户晓的全民运动了。那随着台湾工业化的发展，很多离乡背景的一些劳工或者是亲朋好友需要一些纾解压力的管道跟维系感情的方式嘛，所以烤肉因为我们需要分工合作啊，然后生火等等的，就是等待的时间也很适合聊天，所以就很适合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聊天，然后谈天说地，就非常符合我们中秋这个团圆的意象啊。中秋月圆的时候，不管是月亮一起赏月，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简美雀的歌声，中秋月圆时。

汪中毅的歌声，烤肉夯吧。有去烤肉的举个手哦。一般我们中秋节不是烤完肉呢，可能阖家大家都会开开心心，可能一起放个烟火，或者是玩一下仙女棒哦，非常浪漫的一个收尾，有没有？时间4:53哦，什么5:66想下班了吗？没有，4:53，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刚刚说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我们的单位相关单位回复是说没有看见的哦，所以一样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心通行了。刚刚有说到在中秋节烤肉其实也是慢慢的逐渐盛行嘛，但其实呢近年来很多朋友都有发现说，在中秋节以前是中秋节还没到的时候，每家每户都很早就会开始飘出这烤肉的香味嘛，走在路上都会觉得啊肚子好饿哦。但是呢，尤其是15、20年前嘛，这样子场景非常容易看见。但现在中秋节前多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或者是像中秋节当周，都很少会，因为烤肉的人少了蛮多的啦，跟记忆中那种中秋节大家都在烤肉啊，然后放鞭炮的样子好像不太一样了。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留言分析这个原因啊，包括物价的上涨哦，现在食材都蛮贵的嘛，而且回家买材料回家烤的这个成本跟金额呢，我好像去吃烤肉吃到饱会比这个去外面吃还要贵，而且要备料啊，跟准备一些器材什么的，然后事后还要清洁清洗，其实会花很多的时间哦，感觉好像去餐厅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现在也有很多地方是住在大楼是没有办法烤肉的齁，所以有的时候地点也是一个限制的原因之一了。而且逢年过节，就是我们到这种节日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涨价，然后现在更推

广是说环保嘛，那我们烤肉就常常会有这种竹串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其实清洁上来说对于环境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在，所以其实很多大部分的人呢在近年来烤肉的趋势好像有比较少一点点，但也有人认为说是因为今年中秋连假有4天啦，假期比较长，所以烤肉的聚会我好像也可以改成出门走一走，出门溜溜，来去其他地方散散心，对不对？不知道你今年是不是有烤肉呢，还是也安排要出门散散心了？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柚子的烤肉串。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迎接5点的整点对时咯。

0: 凌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的地方，目前这边还是车多满场的情况，所以请听众朋友如果要看夜景欣赏日出的话，请更改您的行程。新北市在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的停放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国道5号在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在4.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石碇路间呢，这边通行大客车也是已经开启了。提醒您，市区的管制以及道路施工，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呢有交通管制。好，那同样是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搭建以及拆除的工程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一路到这个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的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持续性的市区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时间预计是早上6点排除。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的双向，这边轮流占用汽车车道进行施工哦，那是可以通行的，那但是还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多多留意现场的状况。施工时间一路会到早上6点。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有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情况，同样也是6点预计排除，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幻蓝小熊。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那接下来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哦，今天是9月26号中秋节的隔一天，也就是我们中秋连假、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的第二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去哪里走一走呢？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在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没有错，接下来要迎接到我们的是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好，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还有什么地方在东部南部是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趁着这个假期的好天气啊。在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天气之前，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赖慧茹的歌声《看着光的日子》。

的日子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看着光的日子》。时间5:10，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小时第一个单元——周末晨报，来大家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以及精选新闻。那首先呢，我们今天9月26号的天气是什么样子呢？各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但是午后山区的部分要特别留意了，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白天也是偏热的，高温会差不多在31到34度左右。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呢，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啊。中南部会有这个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吼。尤其是在中午前后会有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状况，所以大家出门千万千万要做好防晒了，不管是物理性的防晒或者是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会比较凉一点点，所以记得如果在夜晚或清晨要出门的话，可以带一件比较颜色比较鲜艳一点或者是比较显眼的这个小薄外套。北部跟宜兰花莲的这个低温差不多会在23、24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左右，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25到32度，稍微比较热一点点。那马祖的天气呢也是晴时多云，在25到30度左右。那今天的清晨啊，在彰化还有一路到台南的地区呢，容易会有局部的有雾的情况，或者是低云的情况，会影响我们的能见度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在开车或者是准备要出门的话呢，记得是要把您的这个前方的视线是要留意啊，打起精神来看一下前方的车辆，就是我们车距的部分呢，还有我们前方的这道路状况是怎么样的，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哈。毕竟路况的部分，大家打起精神来才是最重要的，这安全嘛。听到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一周的天气状况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佩珍的歌声。今天的天气怎么这么热啊？

听到是余佩真的歌声，今天的天气哪会这么热吼？刚刚有提到了，我们部分的地区有高温的警报会出现啊，尤其是中午前后，在台南是有橙色灯号的高温警报哦，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会有可能出现了。那特别请听众朋友们多多留意，还有南投县跟屏东县也会是黄色的灯号，气温达到了36度以上。再请大家，如果是要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是要多多的，可能是善用一些冰块的方式，或者是让我们身体可以比较降温一点，避免热伤害。

时间5:17，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了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哦，预计早上6点结束。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以及重阳大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汽车道会进行施工啊，那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好，再请大家帮忙配合现场的这个施工的状况。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轮流占用汽车车道，那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预计早上6点排除。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是没有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打起精神啊！如果你还跟六六一样在上班，我们也是要加油，多多加油，也只有加油了。毕竟中秋连假应该大家可能大部分都在准备要休息的路上了吧，也可以趁着这个连假的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

在您了解完这个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之后呢，刚刚有说要跟大家提醒到一周的天气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周天气的概况呢。从26号，也就是今天到30号，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从10月1号，东北季风会开始慢慢变强哦。那2号开始呢，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的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发生。那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五号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局部短暂的有点下雨阵雨的方式。那26号晚上到27号呢，我们东半部的沿海，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有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如果靠近海边的话，要特别注意了。26号的清晨，彰化刚刚有提醒大家嘛，彰化一路到台南都会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的状况。

那会影响能见度了，所以请大家行车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时间5:20，带大家

地下化后的这个现代化新站啊，作为城市交通转型，增添了一些人文的气息。那澎湖平日国旅补助热络的状况呢，是观光署推出了平日国旅补助的政策。那澎湖县因为离岛额外加码与百家旅宿业者的响应，首波2500万补助款在不到一个月内使用额度突破了80%，成为全台首例哦。那澎湖县政府也积极的向中央争取第二波补助当中。桃园畜牧场爆发 H5N1 禽流感，桃园市大园区的一个畜牧场呢，因为确诊了 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作为当地8年以来的首例。那农业局也接获通报之后，有火速的完成管制以及厂区清消，并且扑杀销毁了场内2500只珍珠鸡。那后续呢，将会针对周边的养禽场展开调查以及监测，目前家禽产销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花莲廉价交通疏导以及铁路的人潮哦，因应廉价车潮，新城警分局呢，针对太鲁阁、苏花路廊以及七星潭等等的重点路段有派员机动的巡逻。那台铁花莲站呢，也预估收假日下午呢，就是迎来了这个昨天的下午迎来了搭乘最高峰啊，收假日的下午迎来搭乘的最高峰，所以也呼吁民众呢，可以多多利用这个自动贩售机轮分流来排队一下，来分流这个排队的人潮哈，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们自动贩售机，如果你要搭乘这个我们的台铁的话。特别提醒大家，廉价就医分流以及轻急症中心啊，卫福部提醒大家哦，廉价期间如果你有轻微不适或者是感冒呢，可以先利用诊所或者是六都有提供13处假日以及周日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就医的这个地方，可以让你去就医哦，避免挤塞大医院的急诊，落实了医疗能量分流的状况。那微软也发布了全新的 Copilot 应用，那微软宣布说要升级 Microsoft 的 Copilot， 推出整合工作入口 Home 以及能用自然语言开发工具的 Code， 还有呢可以自主执行任务的 Autopilot 三大核心的功能，并且将这个 Office 工具直接整并到我们的这个界面当中，可以提升跨平台协作的效率。那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

一首歌曲过后回来，带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布告栏。江美琪，你那边是晴天。

江美琪，你那边是晴天，你那边不知道听众朋友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也是晴天呢？外面目前天还没亮哈，那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星星呢？时间5:28。现在还没有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所以代表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市区的这个道路施工啊，在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的工程，那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呢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哦。台北市的部分，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我们这边的现场架设有进行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都是有交通管制的，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同样也是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先行改道咯。中秋连假，因为车子比较多，所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预计要去哪里走一走、逛一逛、出去玩的话呢，务必是要多留一点通勤的缓冲时间，这样才不会耽搁到你宝贵的行程。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一些健康相关的事项了，来到我们的健康布告栏来看一看。首先，急诊的人数有增加，每逢中秋节的前后，其实急诊的就诊量呢，就会比平常增加2-3成左右。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急性肠胃炎，还有呼吸道感染，像是可能流感啊、新冠肺炎等等的哦。那近一周呢，全国腹泻门诊的急诊就诊呢，高达了12.6万人次，那是近5年来最高峰的时期，尤其是近4周呢，更是接获了70起的腹泻群聚的这种通报。检验出病原体当中，会主要是以诺罗病毒占绝大多数，有25起都是因为诺罗病毒。那另外，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沙门氏杆菌，也都是大部分人会出现腹泻的原因。那最典型的案例呢，很多民众朋友会因为使用同一只夹子夹取这个生熟食啊，并且吃下可能没有烤熟的猪肉，导致高烧，还有严重的水泻、呕吐跟肌肉酸痛等等的，所以会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哦。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的生食跟

0: 熟食的这个食用的夹子啊，请不要同时使用哦，就是你烤肉的时候不能使用同一套的器具，夹子、砧板跟刀具呢都要分生食处理跟熟食，这样子才不会导致细菌或病毒的污染。那食材还没有熟透的时候，尤其是海鲜啊、生蚝呢这种大块的肉类，猪五花、鸡腿、鸡翅，你没有彻底烤熟就食用的话，就算它外表看起来焦黑，但是里面呢还是生硬含血水的哦。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这种比较不容易熟透的食材可以先蒸煮熟透之后呢再下架去烧烤，避免这样子外面熟焦了，诶，看起来好像可以吃了，但里面可能还是生的状况。还有因为最近可能高温的地方有可能会有这个高温的情况啊，那很多食物在高温情况的环境下呢长期放置会有这个微生物的滋生，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务必是要把这个避免长时间把食材暴露在室温的环境当中，烤好的食物也尽快使用完毕才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有出现高烧不退或者是持续严重的呕吐腹泻呢，拜托尽速的就医，千万千万不要自己给搞吼，夹那个吃那种止泻剂或退烧药，看医生是最保险的情况。时间5:32，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带你看看南部以及东部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待会见。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3: 叔叔你好。
2: 哎，你好哈。
3: 叔叔，你要找谁啊？
2: 哎呦，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3: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知道的哪是三楼的？
2: 你走开啦！
4: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3: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
2: 哎，小朋友，你
4: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2: 啊？哎，没事啦，我路过。
4: 路过？
2: 嗯。
4: 哎。你该不会是、
2: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
5: 啊、你是小偷，
2: 我不是啦，哎呦哎呦，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5: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2: 鸡婆一下，
3: 那是一定要的啦，
5: 防窃工作大家一起来。

时间5:34，接下来即将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出门六六。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如果想要找到六六或者是跟六六说声早安呢，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在我们的这个 FB 搜寻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跟我说个中秋节快乐，或者是跟我分享一下，哎，你这4天连假有没有规划要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或者是跟着你的这个好久未见到的家人在哪里相聚呢？

中秋连假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可以跟大家推荐哦。那六六就简单的挑几个跟大家推荐一下。对，就在高雄市这附近呢，其实就有很多的活动，像是在田寮月世界这边。

一路从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到9月28号教师节，好，这几天的连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田寮月世界爱月热气球活动呢，有这个高空气流体验，还有中秋特色的市集哦，你可以从高空俯瞰独特的这个二地泥岩地貌，非常的有趣的行程的感觉，感觉可以看到很酷的这个大自然的景观啊，推荐给大家。还有呢，在我们的高雄博二大义仓库区也会有这个香菜以及凉菜的市集，时间一样是到9月28号、哦、那集结了150摊的特色香菜美食以及创意的市集，如果有喜欢香菜的朋友不能错过这次廉价的活动了，地点是在博二大义仓库区哦。那还有在凤山黄埔新村这边呢，有非常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在等着大家，它时间呢是从9月26号也就是礼拜六跟9月27号礼拜天这两天，会邀请一些歌手在这个我们的凤山黄埔新村这边演出，那现场的这个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应该是蛮壮观的哦。如果听众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眷村星球音乐夜来欣赏表演跟这个月球跟玉兔灯饰的展出的话呢，记得拍个照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一下、哦、我很想一睹这个现场的风景啊。还有在这个义大游乐世界啊，也推出了谢师中秋全民同欢的优惠、啊、同时呢，诚品生活博二店也有韩国人气插画 IP 英吉的现身，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喜欢室内一点的这个活动的话。

先听一首歌好了，想到这个连假都是好天气相伴哦，就觉得心情很好，跟他心花开嘞。听到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心花开。

听到来自弗雷斯特·法兰克 Forest Frank 的 Good Day。今天外面天也是慢慢的亮了，希望今天一整天好天气是一个 Good Day 啊，带给你美好的一天。最新的道路消息，国道5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这边封闭的作业呢，在5点34分左右完成了齁。那同样看到国道2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了。国道1号北上在 340.3 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肩车道这边呢，外侧路肩这边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啊，所以再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我们流浪狗狗如果不小心可能走到路上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同样是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多多留意前方的道路状况。

回到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的高雄的一些行程之外呢，在屏东这边也有2026的中秋节活动哦，屏东西市场的即刻月圆好事的活动，一路会到9月28号，那10月2号到10月4号也会有演出在这边等着大家。时间的话，市集会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在屏东的西市场呢，现场也会有一些演出的嘉宾，比方说今天9月26号的话呢，会有这个可可、屏中信还有 Busy 的这个演出。那我们也是有室内或户外的双舞台，有非常多的艺人会参与演出哦。明天9月27号更会开放限量的30组烤肉席次，所以如果想要来到这个现场呢，享受烤肉的氛围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走一走。现场当然也会准备了差不多有100斤的澎湖鲜蚵来供我们参加者做享用哦。那市场内也有很多特色的摊位啊，饮品、轻食到文创商品都有。应有尽有啊，应有尽有，让南台湾的听众朋友能够来这边享受一个美好的中秋佳节时光。那同样在屏东呢，万仓街也有这个中秋市集了，在屏东市万仓街的铁路桥下廊道呢，下午4点到晚上9点。在礼拜六、礼拜天都会有我们这个市集，超过100摊的特色摊位，有3天的时间，一路从25号，昨天已经开始了，到今天26号，明天27号，3天会集结超过100摊的文创手作，还有美食跟特色品牌，当然还有安排这个宠物的变装走秀互动挑战啊，跟脚掌拓印 DIY。还有一些这个宠物知识的讲座哈，所以如果家里有毛小孩的这个家庭呢，不妨带着我们的毛小孩这边走一走、逛逛街。

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边也有2026的花莲踊跃中秋的活动哦，那时间也是到28号，也就是连假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推出的踊跃中秋呢，有4天的时间，那我们也安排了电影、绘本、传统武艺以及花艺手作，还有阅读分享跟民族音乐会等等的活动，非常多元。整体的气氛很像是一种比较文艺啊，然后又有点生活的风格。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开人潮，比较悠闲一点的步调来过中秋的话呢，也不妨来我们的这个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走一走，踊跃中秋，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中秋节。在宜兰大湖风景区这边，宜兰县的员山乡大湖风景特定区有水印大湖的开园庆典，时间是9月26号到9月27号的9点，上午9点到下午4点。经过了非常多年的丰原整修啊，宜兰员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呢，在中秋佳节盛大重启了，并且实施了这个环湖渔民免费入园的活动。现场更是推出了很多 SUP 立桨、独木舟、水上自行车、水上瑜伽等等的活动，再结合这个在地质感浓的特色产，农特产的市集，还有音乐表演跟一些亲子手作呢，为这个我们的宜兰在地亲水的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所以大家如果可以趁着这个中秋节想要有一些水上活动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宜兰大园的大湖风景特定，宜兰员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

时间5:51来听到一首歌曲，黎明的 Good Day。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Forest Frank 的这个 Good Day 嘛？那我们现在听到黎明的 Good Day。

撞的事故发生哦。那如果要行进的驾驶朋友呢，在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因为我们现场也在有相关的单位在处理当中，辛苦我们同仁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在 340.3 公里呢，过高科的外侧路肩，流浪狗狗走来走去，不知道现在动向如何呢？再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二号零公里到一公里之间西向的路段啊，这边目前哦，从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示看到是已经呈现红色的状态了，所以这边其实我们的行驶速度可能稍微比较慢一点，在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再多一点点耐心。接下来时间5:57，待会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6:00整点对时来自 Super Junior 的歌声 Good Day for a Good Day。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尽管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动向目前如何？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相关单位也在现场处理当中。好，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多多留意。再来提醒到市区的部分，我们有交通管制，在台北市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相关的这个架设呢，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有我们交通管制的。还有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状况，所以再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相关的要行进相关路段的话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提醒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施工，预计早上6:00排除，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同样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接获最新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刚刚过高科外侧，原本说在外侧路间走来走去的流浪狗狗，目前已经接获听众朋友的消息说跑到内车道去了哦，所以再请行经内车道的听众朋友先行改道，小心避让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延勋。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深伪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经政署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上国道前，请用1968 APP 查询疏导措施及路况。假期的首日及第二日，南下建议下午时段再出发；假期的第二日及第三日，北向建议上午时段先出发。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时间6:05。好，非常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二天，你有安排要去哪里走一走，放松一下吗？

在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六六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一下，我们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哦，还有这个我们的松山机场呢，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中间，当然六六也会提供大家一些反诈的这个小故事吼，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这个诈骗的话术了。先来听到一首老歌，于天的歌声，萍水相逢的人。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

0: 听到来自于天萍水相逢的人2011年发行的歌曲。时间6:10哦，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往宜兰方向车流量有比较大一点，但是整体路况还是大致上是正常的。那另外提醒大家，平林地区目前有雾的状况，那行车请务必开启头灯，保持车距。那针对国道五号的管制措施，现在石碇跟平林南下主国匝道有封闭的状况，到中午12点。另外提醒今天北上的民众请注意一下，今天下午1点。

0: 到下午六点，宜兰端的北上各入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管制，那车上要满三个人才可以上路。如果民众想要查询更详细的封路及即时路况资讯，可以利用1968的网站或者 App 查询。请用户人提前规划行程，配合各项的管制措施。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1: 谢谢哲勋。今天这个中秋连假，所以大家要出门玩，会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哦。这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出门前可以先查询一下，即时的路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来规划一下我们的行程。而且要记得预留多一点的通勤时间，避免呢我们这个宝贵的规划好的行程啊被耽误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哦，在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这边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那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同样要请大家小心闪避的呢，国道1号北上在 340.3 公里这边过高科的内车道有小狗跑来跑去哦，那目前小狗的动向，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内车道呢？不过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一下了。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我们也是还在处理当中哈。已经移到外侧路肩了，透过我们这个 CCTV 看到现场的情况，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那刚刚也有说往这个机场端在零公里到一公里的地方啊，刚刚车流是比较拥塞一点的，但目前已经恢复的比较好了，所以呢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车距啊，提起精神，现在外面天已经亮了6:13哦，如果你要出门玩的话，记得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6:14了，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听到李圣杰的歌声《眼底星空》。

李圣杰1900年1月发行的歌曲《眼底星空》收录在《关于你的歌》这张专辑当中。时间6:18，即将要19分了哈。那刚刚也接获了一个好消息，在国道2号西行，原本是说大园出口这边有一个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哈，现场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台61线北上呢，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这边路段，还是小动物躺平的状况。没有呼吸心跳，那目前是有派员前往处理的，但还没有相关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国道1号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的内侧车道呢，小狗狗可能还在这边跑来跑去，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哦，打起精神来多多留意我们小狗狗现在的动向何去何从。稍早一点的消息呢，台14甲在五岭停车场这边车多满场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有想要，虽然说已经天亮了啦，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想要一睹一下我们这个五岭这边的美景啊，但是这边停车场目前满场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还是先不要上去了。在也是稍早一点的这个消息，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情况呢，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不知道这个脚踏车还在不在这里哦。如果还在的话，再请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时间6:20，要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看到165打诈仪表板9月24号的这个我们的数据，在电信网络诈欺这部分呢，诈骗案

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59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1759.2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4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1128.1万元。

这个礼拜有这个案件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减少的哦，那财损金额也是有减少的，上个礼拜是1亿6000多万元，那这个礼拜降到了1亿1000多万元，所以非常好，掌声鼓励，是有进步的哈。飞电新网络诈欺，我们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稍微变高一点点，好，但是假性财产犯罪的数量案件受理数也是减少了大约20多件啊，非常棒，值得鼓励。

性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案件受理数100件，财损金额1014.8万元。第二名是钓鱼连结诈骗，会有给你一个连结哈，要让你点进去，结果你就会被骗了。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38件，财损金额230.1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诈骗案件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4597.1万元。第四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共有24件的受理数，那财损金额来到了1828.8万元。第五名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啊，跟你说哦，我是银行，然后我是官方的单位哈。这个案件受理数来到了24件，财损金额17.8万元。好，也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多多留意这些诈骗案件的手法了。

6:24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来听故事时间咯。来自于爱杨丞琳啊，我们这次的这个故事主角可能他虽然说中秋节天气还不错，但他心里可能也是在下雨泪流满面的哦。听到这首歌曲杨丞琳与爱。

杨丞琳的《雨爱》，时间6:28。好，刚刚有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主角啊，虽然说刚刚歌词中有唱到，就是感觉有种算了的感觉，可是提醒大家，我们遇到诈骗案件的话，千万千万不能就这么算了，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哦，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遇到诈骗了？不能钱钱就是还是。让他这么落入诈骗集团手中啊！在分享故事之前，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事故。现场是说驾驶有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可能注意一下这边的道路状况，因为我们目前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的。那要先行改道一下了，毕竟在我们这个国道一号五股出口这边也是蛮危险的哦，因为现场是下坡转弯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再帮忙提前留意一下了。

今天要分享的小故事呢，是最新的新闻，在中秋节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案件哦。那我们一样化名我们的主角为小片。小片呢，他趁着中秋节，当然是大家中秋节团聚嘛，所以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一起举办烤肉的派对。那透过朋友的介绍呢，也预约到了这个道府烤肉的服务哦，最近也是很夯哦，有没有？就是有这个道府烤肉，你举办 party 的话，他可以来到你举办这个派对的场地，然后在这边帮你烤肉，你就不用自己在那边忙东忙西的嘛。那事先的话，小片也汇了20000块钱的定金，怎么没想到活动前一天业者直接失联，上网查之后才发现是遭到了诈骗哦，而这个诈骗集团他是冒用了台南老牌的炭烤店的菜单来招揽客人，所以呢，店家也是被深受其扰了，接这个电话接到手软。当初朋友介绍我们小片要订这个烤肉车啊，那业者刚好说9月25跟9月26号有释出档期哦，所以就预约了2天百人烤肉活动，很多人对不对？但是到了活动前一天要联络我们这个餐车的老板的时候，完全联系不上，所以小片就说对方是传了别人的这个店家照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台南非常知名的这个烤肉店的照片还有菜单给他们看之后，相信说好像有照片，所以就可以

放心了的感觉。那对方就要求我们先汇了一半的定金，小骗也没多想嘛，因为有照片佐证，所以就直接汇过去了。被发现是诈骗集团之后呢，我们的小骗本人只好是赶紧找人紧急买食材啊，毕竟桌椅都已经准备好了。原本想说要负责处理食材的那个业者搞消失，所以现场也是变得手忙脚乱的。那后来联络上菜单上的原本的那个烤肉店家，才知道说对方其实也接到了十几通类似的电话，表示那个人根本不是店家的人，所以大家千万是要当心了。那遭到我们冒用这个店家呢，台南的老牌炭烤店也表示说，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他们非常大的困扰，也影响到了店家的名誉哦，所以第一通电话接到的时候已经去报案了，大概经过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吧。那店家也澄清说自己家的招牌是真的，因为在半年前我们就已经预定额满了，所以如果网络上有释出档期的话，真的要提高警觉，因为都是假的齁。所以我们如果有在网络上你有预定的话呢，千万要留意一下，或者是致电去询问说，欸，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预约成功哦？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这个诈骗的手法了。尤其是在搜寻这个社群平台之后，就可以发现被指控被诈骗的这个账号呢，其实在到处的都在征求烤肉店家的贴文下面毛遂自荐，但是那个账号没有任何的头像，也没有店家的资讯。就是你如果在社群平台上说，欸，求大家推荐有没有烤肉的店家，这个没有头像的账号，他会在贴文下面贴出资讯毛遂自荐，所以呢很有可能是假账号专门挑这种有紧急需求的网友下手。大家真的中秋连假如果想要办 party 的话，要多多提高警觉哦，不然就是其实自己准备自己烤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啦，对不对？听了一首歌曲之后呢，诶，我们要接下来要连线到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起降的情形哦。听到来自苏永康的歌声，我只是想要幸福。没错，其实我们很多在这个社群平台上发布这些求大家推荐烤肉贴文、烤肉店家的贴文的朋友呢，民众朋友呢，也都只是想要好好烤个肉这种简单的幸福吧，但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到来自苏永康，我只是想要幸福。

0: 时间6:39，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了。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恩婷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4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会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恩婷。

6:41，持续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1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最新的进展。那是接获消息说驾驶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哦。那现

通常的话是下坡转弯，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视线死角的状况。在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放慢车速，然后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现场还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先行闪避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在高科出口这边啊，原本是说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然后后来跑到了内车道。目前是接获听众朋友回报说呢，小狗狗跑到了高科出口，在341.6公里的地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小心闪避一下我们的小狗狗，放慢车速，慢慢的行驶。再来，国道五号南下8.3公里，过乌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这边有散落物。那目前也是有相关单位在现场处理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先行改道一下了。

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曲，也是一首日文歌啊，来听到一首歌。

来自胡子男的歌声 Soso 这首歌曲，时间6:48，即将来到49分了哈。那刚刚有提醒到大家，其实中秋节的这个商机啊，很容易会成为诈骗集团用来诈骗的手法之一。但是呢，昨天统一发票7月、8月的这个奖金也是开奖了嘛，对吧？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也是很多人会利用这个中奖的简讯通知啊，来进行诈骗的哦。所以如果你有收到，疑似你是中奖的情况的话呢，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来询问一下我们168反诈骗专线，就是我们的内政部啊，165反诈骗专线拨打一下，来了解一下，自己真的中奖了吗？真的。幸运落到我的头上来了嘛？2个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1号北上340.3公里哦，这个小狗狗原本说在高科这边走来走去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5号南下在8.3公里呢，过乌涂隧道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情况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强巴提斯 John Batiste 的歌声《Be Who You Are》。

0: 时间6:59，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艾缪的歌声《明明要去见你》。我是六六，那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的时间，今天会由西子代班哦，带大家一起开启新的一天的聊一聊真心话，还有新的一天的大冒险。那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了，把握这个好天气啊，出门走一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早上7点，温暖的阳光洒落，享受光的祝福。我是方继维。每天的希望旅程，由警察广播电台一路相陪。

0: 馆路挂导航，别停呢。
1: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提醒到国道1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的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现场有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那已经移到路肩了哦，所以驾驶朋友们在行进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另外已经排除的道路消息，国道5号南下在8.3公里过雾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散落雾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

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哦，在台北市大渡路以及大渡路150巷口这边，目前这边的路灯号志是好像是没有电的，所以呢有异常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前方的路况。在台北市呢，同样是台北市的状况，那这边因为国庆大会啊，所以我们现场有一些工程在进行搭建以及拆除，所以有交通管制。那管制的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我们的怀宁街往南的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管制的时间呢，会一路持续到9月27号的7点。如果有更多相关的道路消息的话呢，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三分之二，真的省很多。
0: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1: 早安，欢迎收听金广中国捷安交通网，这里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早上七点到十点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各位好久不见。好的，感谢刚刚是六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光，接下来一路到早上十点钟就由我西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好，今天阿珍不在，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连假的期间呢，来这里好好的跟大家听音乐、聊聊天、聊聊这个假期有没有想要做一些什么。当然，与此同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路况一定帮大家好好的更新哦。那马上呢，先来关心一下，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关于市区的这边哦，是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主要是有国庆大会牌楼搭建跟这个拆除的交管，从9月25号的晚上十点，就是昨天晚上十点，会一路管制到9月27号，也就是礼拜日的早上七点钟，还有在10月11晚上八点到10月12的早上六点，这个先跟大家预告。哦，那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好，这边的管制会一直到明天早上七点钟，这段时间都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了。还有的是国庆大会 LED 主题的这个视讯墙架设会进行交管，那同样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时间从今天的凌晨12点就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哦，所以这段时间这个部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好，再来台北市也有路况的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变成说号志是异常的。好，这个部分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经过的时候速度放慢，小心通过。好，最新的一个状况跳进来，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驾驶他下车，目前是没有放警示标志，那现场是下坡还是转弯处哦，所以呢要留意一下。那目前交围车是已经到现场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那也要提醒的呢，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也还有在石碇入口匝道南下部分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喽。好，同时国五这个南下的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作业是已经完成了，提醒大家在我们连续假期哦是有这个交通管制要多加留意的。那今天9月26号礼拜六，从清晨5点开始一路到中午12点，国一的浦沿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坪林是匝道封闭南向入口哦。接着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礼拜六在晚一点，下午1点到晚上6点的时间呢，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北向入口会有高程载管制哦。这个高程载管制是下午1点开始到晚上6点，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了。好，那么有路况再麻烦大家跟我们说了0800000123。接下来一系列的歌曲带大家有一种清爽，或者是说会有一种阳光满满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到第一首歌曲，这是日文歌，来自米西亚所演唱的《阳光照耀的地方》。

的路况赶快提醒大家一下哦，说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路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一下，不要再撞到它吼。那再来台61线，大概一个小时前呢，说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邀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留意，小心不要再去撞到这些小动物咯吼。好，接下来的歌曲刚刚就说是那种阳光满满的，让大家有一种放松氛围。哎，这个连假四天整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可能有人回家乡烤肉、聚餐，或者是出国玩，或者是去任何地方玩，都很棒。这几天天气超好，你们知道我刚出门的时候，我就是哇，天哪，凉凉的，这是秋天的早上，我心情就超好，然后我就想哇舒服，我就大吸了一口气，结果我闻到蛋饼加酱油膏的味道我不知道谁在吃蛋饼，因为我环顾四周，我没有看到蛋饼，我也没有看到酱油膏，然后我就想说好好棒的早餐我就想说好啦，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早晨，只是我原本想象中的是清新的空气，取而代之的是酱油膏跟蛋饼，不过还蛮开心的啦。大家早起，或者是你可能还没有睡觉，还才刚刚忙完的，记得好好的吃个早餐休息一下咯。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刚好是早上我很想做的事情，就是享受这个舒服清爽的风。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来自梁心颐的歌声，叫做《享受风》。

台上或者是在贴文上可以看到大家在分享，但同时呢，我也发现就台北的人潮变得蛮少的，很有趣哦。就是一出门你就觉得哎呦空空的，然后有一种就是人变少，车也变少，就大家都消失不见的感觉。所以很明显就是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出去玩或者是回家等等的，就会有一种很像那种你叫什么呢，过年的时候的既视感。因为过年的时候台北也是至少我所在地啦，人会变得比较少，然后最近刚好这几天也是蛮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都去哪里玩呢？欢迎来跟我分享，脸书 IG 搜寻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然后呢，欢迎来跟我分享你去哪里玩，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安排，还是说呢，其实就算你连假没有要去哪里玩，没有特别的安排，说真的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去哪可能人真的都蛮多的。像我自己的规划就是明天跟朋友们要烤肉，但以往我其实都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不太特别在连假，尤其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去烤肉，就是没这个习惯啦。然后刚好朋友有揪，就想说好，不然就去一下，去烤个肉，来感受一下这个中秋大家那种烤肉氛围。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天，刚好就很幸运的，就是可以去玩一下烤肉。不是玩一下烤肉，这样听起来好奇怪，可以去烤一下肉啦，再享受一下这个假期。好，但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是会顺便工作。其实在连假的时候工作会有一种时间反而还蛮充裕的感觉，因为平常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啊好多好多事情一直炸过来，可是在连假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少少的工作量会反而让你觉得比较可以去好好掌握你的时间。是的，所以我是一个既要工作又要烤肉放松的连假，不知道你如何呢？欢迎来跟我分享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很适合让你原本忙碌的生活然后一个人静下来的感觉。这首歌曲自己呵呵笑出来了。好的，来自林希子创作演唱的，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是来自林夕子所演唱以及创作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目前这首歌曲突破华语乐坛最长歌名，总共21个字。好的，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清爽的午后，哎呦，是早上不是午后，在这个清爽的早晨呢，感受一下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那种很舒服的感觉。那现在出去玩当然最好啦，就是感受一下那种清爽感，那千万不要开车的时候睡着，打没得死。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又来听到下一首歌曲之前，同时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哟。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那排除的是在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小动物原本躺平的状况排除咯。不过另外提醒，国道一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肩，黑狗狗误闯了耶，帮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它不确定在外侧路肩这样跑跑跑会不会可能跑到哪里去，所以一定要帮我们小心这只黑狗狗，赶快通知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听到是 Max 跟 Cashy 的合作歌曲，叫做 It's You。 歌曲过后呢会跟中央气象署连线，记得别走开。Thank you.

0: 间来到早上7:33，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Max 跟 Cashy 的 It's You。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好好了解一下天气状况。那邀请到的是预报员张晨晨，晨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偏热，各地高温大约31到34度，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中南部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早晚稍微凉一些，北部跟宜花的低温大约23、24度，其他地区在25到27度。那今天晚上开始，在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此外，是否年度大潮，在新北市到彰化沿海跟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地方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娜，祝你有一个愉快的连假。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好的，所以这个天气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白天的那个热。我发现哦，昨天我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好像比前一天还要热。就是当然晚上的时候可能还不错，算是舒适，可是呢，就是相对起来好像就会比较再热一点。所以如果你出门玩耍，记得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如果有比较热的情况呢，记得一定要好好的多加补充水分，记得注意防晒哦。好的，那么回到路况，接下来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关于在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目前开始车多了，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是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接下来在台74甲北上的 2.5 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来哦，它是在内侧车道哦。那还有一个小动物躺平的路况是在台82线西行的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同样也是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那也是要帮我们记得小心避开来哟。好，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说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边坡的情形，那目前回报车是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原本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排除，可以正常通过。那另外提醒黑狗狗它误闯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小黑狗狗误闯了，记得帮我们小心哦，千万不要去撞到它咯。好的，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了，拨打0800000123。好，那接下来的下半段一路到八点钟的时间呢，来到了隐藏版的老歌好回味时光，顾名思义就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会听到一些经典的歌曲，那待会要播的是经典的西洋歌曲，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可能70、80、90年代，这个跨域虽然有点广，但是呢在这段时间有非常多非常经典非常好听，大家可能很熟悉很久没听到的歌曲，就让大家好好来欣赏一下。那么我们待会小小休息一下之后就继续回来咯。

0: 阿兵伯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看看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的。
0: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好，路况帮大家整理一下，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这边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主要是因为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所以进行交通管制，在今天的半夜12点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那这段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哦。还有的是台北市有号志故障，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导致说号志是异常的，那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放慢，小心通过。那也提醒大家，在我们这个中秋跟教师节连假的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现在目前正在执行的呢是匝道封闭，国一的普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正在匝道封闭，那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哦，这段时间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跟配合。那还有先预告一下，今天晚点，等一下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呢，会有高程在管制，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那记得车上要满3个人哦。就是高程在管制的部分，预告大家下午1点到晚上6点的时候会执行。好，那么有路况跟我们说了，接下来这几首歌曲，哇，我先说这些歌对我来讲基本上可以说是童年回忆，但所谓的童年回忆是因为家里其实小时候听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西洋歌曲，所以这些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但我不是那个年代我不是，基本上不能说我不是那个年代，但确实我真的不是那个年代。总之呢，就是非常好听的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实在是听了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听到第一首浪漫情歌，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这首歌呢是在1981年的时候发行，由知名的音乐人 Quincy Jones 他所做的。那么呢，当初在这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时候，其实他也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呢变成了热门的电影 The Last American Virgin 里面的插曲跟主题曲。所以也许有些你耳熟悉这首歌，但或者是你可能就是真的很熟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它在1981年的时候，那时候有登上了 Billboard 的第17名，然后 James Ingram 也因为这首歌曲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获得了葛莱美奖最佳流行男歌手的提名哦，所以可以说这首歌真的是还蛮红的。那刚刚这一首 Just Once。好的，时间7:47，提醒您一下关于路况的这个消息，是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有黑狗狗误闯了，那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撞到它哦，它在外侧路间可能跑来跑去，甚至已经跑离开340公里哦，不太确定，但是请大家帮我们经过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这个附近的外

外侧路肩呢，帮我们留意一下这只黑狗狗了。好，那也要提醒的是，在台74甲北上 2.5 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有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不要再撞到这个小动物了哟。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也是我好喜欢的歌哦，这个是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的 Arthur's Theme。

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然后刮胡后面 Best That You Can Do。 说一下这首歌主要的背景哦，这首歌呢是当初 Christopher Cross 他本人他为了1981年上映的浪漫喜剧电影 Arthur 亚瑟，台湾我们翻译叫做二八佳人花公子，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电影主题曲。那也因为就是这部电影叫做 Arthur， 所以呢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就是有点亚瑟的主题曲的概念。好，这首歌曲呢其实在1981年的时候上映的时候真的是大受欢迎，后来呢制作团队也赢得了第54届奥斯卡最佳原唱歌曲奖。

还有葛莱美奖的肯定，所以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厉害。好，这就是刚听到很经典的作品 Arthur's Theme。 下面来到这个路况的部分，赶快提醒哦，在国道四号东向刚过了丰原三号隧道，有小狗狗它误闯，然后它会在内侧还有外侧之间这样子跑来跑去，超级危险，赶快通知处理了。所以如果你要经过国四东向，刚过丰原三号隧道这个路段，因为小狗狗它误闯会在内外侧车道之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定要帮我们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对唱作品，来自 Mariah Carey Hero。

来自 Mariah Carey 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Hero。 我刚刚竟然说对唱歌曲，我不知道怎么脑袋冒出对唱歌曲四个字，但我就把它说出来了。他自己一个人演唱来的对唱。好，这首歌曲 Mariah Carey 演唱的 Hero 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发布，那时候真的是成绩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这首歌原本其实为了1992年的同名电影 Hero 所写，但是呢后来说就是好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就对让他好好的把它演唱了这样子。那接下来这首也是我们这个小时这首歌，其实来自 Aerosmith 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是1998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世界末日的主题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欣赏这首歌曲。那么歌曲过后呢，我们就8点钟整点报时路况会诊的时候再见了。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下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48.8到48.7公里之间，树林前的外侧车道是有一只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了。再麻烦您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绕开，不要再撞到它。那再来，在国道1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肩是有黑色狗狗误闯，赶快通知处理了。还有在国道4号东向，刚过丰原3号隧道，有小狗狗它误闯，它会在内侧还有外侧车道这之间跑来跑去，都是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务必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狗狗咯。接下来省道提醒您，台74甲北上2.5到2公里之间，牛